8月20号上午的8:03，在这里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滁州，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节目开始之前，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偏东风三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5度，预计21号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是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淮河以南东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淮河以北北部中到大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29到31度，沿江地区33到35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淮河以北北部23到25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预计21号全省是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江北部分地区和江南东部中雨，局部大雨。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到的是我市的一些新闻资讯。近日，市商务局、市税务局为京东五星电器集团滁州有限公司授予了离境退税商店资质，标志着滁州首家综合零售离境退税商店的正式落地，有效地填补了城市涉外消费服务的空白，进一步地丰富了入境旅游购物的服务供给。离境退税政策是指境外游客在离境口岸离境时，对其在退税商店购买的退税物品退还增值税的政策。该政策作为国际通用的消费服务政策，是提升入境消费体验、活跃城市商贸的重要抓手。根据政策规定，在我国境内连续居住不超过183天的外国人和港澳同胞，在指定退税商店购买合规商品并携运出境，可按照规定申请退还增值税。境外游客在位于琅琊区乐彩城的京东五星电器集团滁州有限公司购物之后，按照流程填报相关信息，开具退税申请单，即可在合肥、黄山机场等离境退税点享受退税政策。市商务局有关负责人也是表示，退税优惠呢将有效地激活入境消费的市场潜力，持续降低境外来华人员的消费、办税、支付成本，进而吸引更多境外旅客停留购物。城市发展层面能够更好地展示滁州开放包容的城市形象，塑造消费环境竞争优势，进一步地带动商文旅游发展。再来关注，近期市12345热线保持高位运行，从诉求类型看，投诉举报类占比最高，咨询建议类、求助类及其他分类其后。群众反映问题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务、城市管理、市场监管、社保咨询和工资发放等领域。针对上述诉求，市12345热线采取在线解答与交办督办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处置。养殖污染相关诉求近期较为突出，高温天气之下，养殖场异味、排水、污水排放及其蚊蝇滋生等环境问题

投诉量较去年同期明显上升，重复投诉率处于较高水平。诉求集中在养殖异味、污水乱排乱放、粪便乱堆放这三个方面，部分县市区投诉量偏大，个别养殖场长期存在着重复投诉情况，相关问题未能得到彻底解决。目前上述事项均已转交为属地政府和市直的相关部门。暑期勤工助学相关诉求较去年同期也有明显的增长，其中大部分呢是通过在线解答方式处理，诉求主要集中在滁州城区及其部分县市个别市场主体被提及次数较多。那暑期临近结束，劳务费结算高峰期即将到来，相关部门已经着手加强重点的企业管理提醒。在社企服务方面，市12345热线近期受理的市场经营主体诉求当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商户占主要比例，问题集中于证照办理等市场监管领域、水电气等公共服务领域、社保征缴等劳动和社保保障领域，以及房屋质量、网线管规划等城乡建设领域。此前有企业来电咨询门牌号办理事宜，辖区职能部门及时反馈说明原因，相关情况已与诉求人沟通。当前呢，各地各部门正按照既定流程对各类诉求进行处置，市12345热线持续发挥信息汇集与转办协调功能。再来关注，日前在岚县施官镇贾农民族村爱心鼠托班里，十余名留守儿童围坐在桌前，一边小心翼翼地连接着导线组装风力发电小米灯，一边向老师提问。当小灯泡亮起的那一刻，孩子们欢呼起来了，马老师的脸上呢也是露出了笑容。孩子们口中的马老师名叫的马浩然，是今年岚县44名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当中的一员。为了给孩子们打造充实又有意义的暑期生活，该县也是精准聚焦青少年的成长需求，统筹联动各方资源，开办了14个爱心暑托班，为260名余名的留守儿童和双职工子女打造了家门口的第二课堂、科学实验、手工制造、红色故事会，一份份满满当当的课程表，让孩子们既能学到新知识，又能结识新伙伴。岚县红色青年电力服务队的江朝阳呢，在开展上门关爱行动时，发现了72岁独居老人吴建兰家中的一个插线板同时连接多台电器，存在着超负荷用电隐患。他也是立刻讲解了插座的正确使用方法，之后又仔细帮老人查看了家中的线路、插座和燃气工具。入夏以来，空巢以及呢独居老人始终是志愿服务队最牵挂的重点群体。岚县组织100余名志愿者组成的多支送清凉小分队，对500余名独居空巢老人开展了入户走访，不仅为老人们送去了实用的防暑物资，还主动上门帮忙清洗空调滤网、检修家中老化电路，向老人们普及了夏季的用电常识、电信诈骗识别技巧。一老一小是家事也是国事，攸关着百姓的切身福祉。岚县委社会工作部主要负责同志也是介绍，该县统筹整合各方志愿力量，推出了爱心暑托班、夏日送清凉等走访慰问等系列志愿服务项目，聚焦一老一小，特别是辖区特殊困难老人、弱势群体、新业态从业者等重点人群，以社工加志愿模式补齐暑期民生的服务短板，用多元服务暖心为青少年成长护航，为困难群众消暑解忧。继续关注，炎炎夏日，热浪袭人。8月17号，天长市政级镇主要负责同志代表政党委、政府带头带队开展了夏季防暑降温慰问活动，为高温酷暑下坚守一线的环卫工人们送去了清凉与关怀。在活动现场，慰问组一行将精心筹备的大米、绿豆、矿泉水、六神花露水、香皂、洗衣粉、毛巾和藿香正气水等防暑降温及

生活用品送到了环卫工人手中。慰问当中，慰问组与大家亲切交谈，详细询问了他们的日常作业安排和身体状况，叮嘱大家在高温天气下务必增强自我防护意识，注意劳逸结合。镇主要负责同志代表镇党委、镇政府向广大环卫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他指出，广大环卫工作人不惧酷暑，默默奉献，是集镇名副其实的美容师。他现场要求相关职能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备足备齐防暑降温物资，科学统筹作业时间，扎实做好后勤的服务保障，全面落实高温天气下的各项防护措施。一份清凉，一份关爱。此次的慰问活动让一线环卫工人切身地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与关怀。环卫工人们纷纷表示，将把这份感动化作为工作的干劲，继续发扬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洁的奉献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镇集镇的人居环境整治和美丽的城乡建设贡献应有的力量。

方法，补齐群众的应急实操短板，让防溺水知识真正入脑入心，落地见效。为了持续深化精神文明建设，近日南桥区腰铺煤铺社区深入辖区的沿街商铺，开展移风易俗主题宣讲进商户活动，让文明新风走进街走进巷，深入人心。在活动当中，志愿者逐户走访餐饮、零售、便民服务等各类商户，通过发放宣传资料、面对面宣讲交流的方式，用通俗易懂的家常话向经营商户者普及了移风易俗的相关知识，同时讲解了文明经营、诚信经营、文明餐桌、杜绝餐饮浪费等文明理念。腰铺镇积极引导商户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依托商铺人流量大、覆盖面广的优势，自觉践行文明新风，主动向进店顾客宣传移风易俗理念，争当文明新风的传播者、践行者，同时倡议商户规范经营行为，优化服务细节，摒弃陋习，崇尚节俭，共同营造风清气正、文明和谐的街道经营氛围。此次的宣传活动有效地打通了移风易俗宣传的最后一公里，进一步地提升了辖区商户的文明素养和责任意识。未来煤铺社区将持续常态化的开展移风易俗活动，以商户文明带动社区文明，持续擦亮社区的文明底色。再来关注，8月18号上午，中英赛艇交流赛在苏厨国际水上运动中心举行。英国剑桥大学赛艇队以及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审计大学、滁州学院、安徽工程科技大学等高校赛艇代表队齐聚清流河畔，开展了多层次、全方位的体育交流与青年互动。本次交流赛采用了追逐赛制，赛道全长5公里，实行依次出。

0: 发一次性决赛规则。经过激烈的角逐，英国剑桥大学赛艇队以18分57秒的成绩拔得头筹。东南大学校友会赛艇队、南京大学赛艇俱乐部紧随其后。首次来滁州的英国剑桥大学赛艇队队员呢，也是对亭城风光赞口不绝，告诉记者，滁州的自然生态和深厚的人文给全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本次活动以赛艇运动为纽带，集赛事竞技、技术切磋、文化交流、校地合作于一体，是一场跨越国界、连结省内外、融通校企地的青春体育盛会。在活动期间，现场还举办了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水上运动外训基地的揭牌仪式，标志着滁州与国内知名高校的文体育人合作，校地协同共建，实现实体化、常态化、长效化运行，构建起了赛事交流、日常训练、人才共育、资源共享的全新的合作体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着今晚看滁州的记者的报道，一起去了解立秋时节已至呢，科学养生有方法。
1: 立秋时节，夏秋交替正式开启，眼下我市暑气尚未消退，秋燥悄然抬头，昼夜温差逐渐拉大，如何顺应节气科学养生，平稳度过换季时段，来听听医生怎么说。
2: 立秋不等于入秋，目前我市仍处于高温高湿的夏秋过渡期，市民稍不注意就容易受凉、上火、脾胃失调。近期医院接诊的感冒、咳嗽、咽干乏力、肠胃不适患者明显增多。
3: 最近一早一晚感觉凉，中午又很热，然后一不小心嗓子就很干，容易犯困。
2: 针对立秋特殊的气候特点，医生提醒市民，初秋养生切忌贪凉，生活习惯要及时调整。
4: 立秋虽然是入秋了，但我们滁州目前依旧是暑湿偏重，属于暑热未退、秋燥初起的过渡期。这段时间呢，昼夜温差明显变大了，白天闷热，早晚偏凉，很多市民啊依旧长时间吹空调、吃冷饮，很容易受凉伤脾胃，出现乏力、腹胀、感冒、咽干、咳嗽等等问题，近期门诊这类患者明显增多。
2: 饮食调理是立秋养生的重点，不少市民习惯立秋立刻贴秋膘，医生表示，初秋脾胃虚弱，盲目进补反而伤身。
4: 立秋呢，它的养生核心就是收敛润燥，不贪凉，饮食上遵循少辛增酸，少吃辛辣烧烤、生冷食物，多吃山药、莲藕、梨、百合这类润燥健脾的食材。另外不建议过早大量的贴秋膘，脾胃还没恢复呢，进补过早反而伤身。日常注意早晚添衣，保证睡眠，适量轻运动，平稳过渡夏秋交替。
2: 除了饮食，作息和穿衣起居同样需要顺应节气变化。
4: 立秋了，阳气开始收敛，建议大家早睡早起，适度午休，缓解秋乏，早晚及时增添薄外套，保护肩颈和腹部，避免空调直吹。老年人和慢病患者要按时监测身体指标，减少温差带来的影响。
2: 医生提醒，立秋养生重在平稳过渡，循序渐进，市民只需清淡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减少贪凉陋习，便可安稳度过换季时节，调养好身心状态。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3: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1: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4: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5: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6: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

0: 向着他们。
1: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0: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2: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4: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5: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6: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滁州。大家好，我是小鹿。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社会上的一些热点话题。那暑期以来呢，海南山西也是迎来了旅游高峰，两地抢抓暑期文旅机遇，升级打造了避暑的休闲场景。2026年暑期，三亚大小洞天景区游客在浏览山海景致之余呢，还可以坐落休息，临海品茶。天涯海角游览区呢，在经典影观影浏览的基础之上，也是推出了天涯系列的文创，为游客提供了品类多样的特色伴手礼。一起了解一下。
7: 海南山西迎来旅游高峰，两地抢抓暑期文旅机遇，升级打造避暑休闲新场景。
8: 今年暑期，三亚大小洞天景区游客在游览山海景致之余，还可落座休憩，临海品茶。天涯海角游览区在经典景观游览的基础上，也推出天涯系列文创，为游客提供品类多样的特色伴手礼。而傍晚时分的鹿回头景区更是别有风情，沿着观光平台涉级而上，沿途各类特色小店鳞次栉比，为游客游玩增添不少趣味。
9: 这里的清补凉很好喝，很漂亮，
10: 敷在我身上
9: 非常有特色，就是不一样的景观嘛。配合着这里的海景，看起来更不一样了。我们是一边逛一边休息，然后非常放松。
8: 位于山西省介休市的天峻山植被繁茂，是城市近郊的天然氧吧。暑期期间，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白天可以登山望远、徒步吸氧，体验田园乐趣，夜晚可以仰望星河，围炉闲谈，享受山野静谧。
11: 周末特意带着家人然后过来度假，这里呢山林清幽，温度适宜，夏天避暑特别舒服，白天带着孩子玩这些无动力设施，看山间的风景，傍晚和家人朋友一起烧烤闲谈，晚上抬头就是漫天星河，氛围感十足，既能亲近自然，又能体验多样的休闲项目，以后会带着家人经常过来。
7: 暑期文旅市场。古都西安依托数字科技推动 XI 技术与文旅场景深度融合，创新打造沉浸式游玩新体验。
8: 暑期以来，沉浸式 XR 体验成为西安文旅新热潮。在长安云西安城市规划馆 XR 体验场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游客穿戴专业 XR 设备，即可打破时空界限，踏入虚实交织的历史世界。
12: 看到晚霞，天边被染成橙红色，我下回还想再来玩。
8: 不止历史沉浸式体验，在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同样人气爆棚，备受青睐。项目创新融合国风故事、卡通元素与生态科普知识，依托前沿数字技术打造奇幻宇宙冒险场景，让游客在趣味沉浸体验中探索

0: 自然奥秘。
1: 结合我们整体场馆的一个定位，将保护湿地文化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这些理念自然地植入剧情当中。整个游客在体验过程中，一方面他感受的是我们整个的文化氛围，另一个方面就是真正的去感受到保护湿地的这个生态价值。
0: 以科技为笔，绘文旅心境。XR 沉浸式体验拉近了游客与历史、自然的距离，也为科技赋能文旅产业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间。
2: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近日呢，不少网友表示啊，今年夏天的蝉鸣声密集的让人难以忍受，便有市民因为长时间听蝉鸣而引发了突发性的耳聋，成片的蝉鸣局部环境可以冲到85到95分贝，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听力安全红线85分贝。而且呢，蝉鸣呢是属于典型的窄高带频噪声，不光音量惊人，音调还极高，这种尖锐声波呢会直接冲击到耳蜗里负责感知高频音频的毛细胞，造成听力的损失。那生活里呢还有一类更狡猾的低频噪音，你甚至不会觉得吵，但是它正在头悄悄地透支你的身体。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就是明明不吵却觉得很烦躁听到这些蝉音。
3: 近日不少网友表示，今年夏天的蝉鸣声密集的让人难以忍受，更有市民呢因为长时间听蝉鸣而引起了突发性耳聋。那声波的威力到底能有多大？我们身边还有哪些被忽视的噪声危害呢？全是硬科技，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4: 其实声音不仅可以传递优美的旋律，还能够携带巨大的能量。当声源震动的时候呢，会把周围的空气推出去又拉回来，这些空气呢又会继续推拉和它们相邻的更远的空气，形成一疏一密的波浪，这就是声音的传播。那么其实就像我面前的这样一个彩虹圈，当我们震动的时候，我们来看哈，它震动的这个方向和它能量传递的方向，哎，是一致的。那么其实这样呢和声波就非常的像，也意味着分贝越高，那么就代表着空气被推挤的越厉害，不仅呢那么听到的声音会越响，而且啊声波传递的能量也就越大。成片的蝉鸣局部的环境呢可以冲到85到95分贝，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4: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5: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4: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7: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8: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9: 整点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滁州。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

0: 官方抖音账号平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平城950。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的时间呢，我们要关注的是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一起关注法治新闻，
1: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在线聊法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近日旅客刘女士在乘坐高铁列车途中休息时，突然感觉旁边有人触碰自己胸部，随即惊醒并果断找到乘警报警。面对乘警的询问，邻座何某呢先是称自己拿充电器，后来不得当下承认自己猥亵他人的违法事实，最终何某被铁路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那警方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如在乘车过程当中遭遇到了咸猪手或者是偷拍行为，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应当大声呵斥制止，寻求周围的旅客或者是工作人员帮助，并尽可能拍照录像保留证据，及时报警。再来看，近日在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披露了一起案件，上海一房东将房屋出租18年，那收回房屋时却发现租客不仅改动了房屋结构，还对房屋造成了损坏，双方就房屋损坏赔偿事宜诉至法院，最终法院判令租客合计赔付6万元，房东退还剩余的租房保证金。再来关注，近日南京警方调查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前往涉案地点核查现金存放线索时，偶遇一名女子正准备在此线下送钱，民警呢也是当即亮明身份劝阻，可女子深陷刷单诈骗话术，充满戒备转身就跑，民警呢也是耐心的劝导，还指出现场已有人被骗，同时呼叫警力增援。女子起初十分抗拒，坚称自己并非存放现金，经过不断的劝说，女子也是最终醒悟，保住了5万元的现金。再来关注，最近一款名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热销，售价是300元到800元，其原理是在手机摄像头位置外加一块棱镜，那改变镜头近光的方向，让手机平放侧放时仍能拍摄另一方面的画面。商家也是称呢，这类产品的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价格高达700-800元的无孔款，用透光塑料将棱镜完全遮蔽，隐蔽性更强。此外呢，商家还配套销售相关的软件，实现手机息屏状态下继续录像。为了规避监管，有商家将产品拆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分开发货，让买家自行组装。在日常生活当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者、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目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呢，已经将线索反馈至多个平台，涉事账号已经被做封禁处置。下一步，平台将强化内容巡查，完善风险线索处置机制，持续加大同类违规行为的排查管控力度。再来关注，在某公司的宣传广告当中了解到可观利润之后，张某、王某决定加盟，但是实际经营状况却远不及广告中呈现的美好。8月12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7件商业特许经营典型案例，张某、王某与某公司特许经营合同纠纷案入选。在该案当中，持续特许人进行虚假宣传，使被特许人生产错误的判断。那人民法院认定特许人的行为构成欺诈，依法撤销涉案合同。 最高法院表示，此案判决呢，引导特许人提高守法合规的意识，规范招商信息披露和宣传行为，将重心转移到提升真实的品牌运营能力、产品研发和后续加盟支持服务之上，同时也提示被特许人提高风险意识，在进行商业决策时注意甄别夸大不实的招商信息，理性投资，谨慎签约。在广东珠海，谭女士在小区遛弯时被一片重达20斤的大王椰树从10余米高空砸中，那胸椎、腰椎骨折，构成十级伤残。家属起诉物业，物业辩称已设警戒线，贴告示，尽到提醒义务。法院审理认为，物业未能证明已经尽到管理职责，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共计46836元，二审维持原判。在湖南溆浦，一伙人冒充知名家电售后人员，在乡镇以免费领鸡蛋为诱饵，忽悠60多名留守老人交750元诚信金，承诺马上返还，结果老人被支开领红包，骗子立马卷款逃跑，那涉案50000余元。警方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先交钱再返利的全是诈骗，目前5名嫌疑人已经被刑拘。近期，陕西咸阳民警发现一家物流企业批量寄出抖音现金卡，侦查之后却发现这些竟是涉诈快递。诈骗人员呢，已经向20000多名收件人寄送了这个伪装成为礼品卡的涉诈包裹。目前呢，犯罪嫌疑人已经被警方抓获，涉案犯罪链条正在进一步的侦查当中。
1: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在线聊法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通过一些情景模拟短剧或者是一些小短片的形式，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近日江阴检察院结合了一起新型的诈骗案，赵某、陈某、胡某等人扮演着贷款中介、放贷资方，联合租车行老板冯某串通设局，以提供抵押借款为名实施诈骗，团伙物色急需用钱的目标，诱导被害人租车，并故意抬高租车费押金。之后呢，中介协助或者是介绍人员伪造行驶证、车辆登记证书，将租赁车辆伪造成为被害人自有车辆，再办理抵押放款，收取高额的砍头息与手续费。那资方事前知晓车辆与证件造假，却假意办理手续，被害人无力还债时，嫌疑人以报警施压逼迫偿还。那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2025年11月，江阴市公安局在对近3年全市涉车类违法犯罪态势进行梳理分析时，发现涉车类诈骗案件呈高发态势。
3: 警方回访多名借贷人员后，发现中介、租车行、放贷资方之间存在相互串通的嫌疑。因为多名被害人反映，他们被带到租车行租车，再带到资方处抵押借款，整个过程看似规范，但利息高得离谱，还款压力巨大，最终面临车辆被收回、债务被一直催讨。
2: 警方对该案立案侦查，一个以引诱租车抵押为手段的诈骗团伙浮出水面，赵某、程某、胡某等人分别扮演贷款中介和放贷资方，与租车行老板冯某等人联手，以提供抵押借款为名实施诈骗。
3: 贷款中介专门寻找急需用钱、自身资金紧张但本人或家庭有一定偿还能力的人作为目标，被害人沈某、唐某就是这样的人，手头缺钱却又不符合正规贷款条件，家庭有一定资产，具备偿还能力。
2: 以被害人沈某为例，中介联系沈某后，与放贷方沟通借款金额，据此指定沈某去租车，随后中介将沈某带至事先串通好的租车行，让沈某租下指定车辆，期间故意抬高租车费用和押金。
3: 本来500元每天的租车费用被提到600元，押金3000元，因为被害人一直无法在约定租车期限内还车，租车费和押金就成为犯罪团伙的获利， 随后由中介自己出面帮沈某办理或者介绪沈某与办假证人员联系，伪造车主为沈某的行驶证和车辆登记。

0: 继承书，把租来的车变成客户名下的资产。
1: 整个骗局中，物色猎物是第一步，租车加伪造证件呢是第二步，关键的第三步就是假戏真做。具体如何假戏真做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中介将被害人带到资方面前，资方明明事先就知道车辆是租来的，证件是伪造的，但在被害人面前却装作毫不知情，煞有介事地评估车辆价值，签订借款合同，将租来的车当成客户自己的车办理抵押借款。
0: 为了让整个流程开起来合法合规，资方甚至会在现场煞有其事地核实证件，要求被害人做出是自己车的承诺，进一步增强被害人对借贷正规性的信任。
2: 按照事先约定，资方放款时一般按该车二手车价格的20%至30%放款，放款时直接收取10天10%的砍头息和放款金额10%到20%的手续费、数百元的停车费，这三笔费用直接从借款本金中扣除。
0: 以沈某的一笔贷款为例，沈某将从租车行租来的汽车经评估价值约20万元抵押给资方，抵押款5万元，期限10日，扣除砍头息、手续费等后续费用，沈某实际到手只有4万元，这差价1万元作为犯罪团伙牟利有参与的嫌疑人瓜分。
2: 十天借款到期后，如果被害人无法还款，利息继续按每10天10%的标准累加。一旦评估被害人再无诈取空间，赵某等人便拿出所有借条向被害人要债。
0: 如果被害人无法偿还，嫌疑人就会到被害人家中，以威胁要向公安机关报警，控告被害人租车抵押、伪造假证骗贷，使被害人心虚害怕，也迫使其家人为其想办法还上债务。整个过程中，中介、租车行、资方早已串通一气，而被害人对此一无所知，反而以为自己是在租车抵押骗钱。
2: 经查，该团伙采用上述手段诈骗被害人沈某、唐某共计28万余元。2026年7月8日，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赵某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4万元。
3: 继续来关注，近期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反映，他们的家人相继收到了网络平台发来的现金卡，这类仿冒的现金卡极具迷惑性，消费者很容易上当受骗。那陌生快递里的二维码呢，可千万别乱扫。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来看今天的反诈第一线。最近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反映，他们的家人相继收到了网络平台发来的现金卡，这类仿冒的现金卡极具迷惑性，消费者很容易上当受骗。
5: 前段时间，陕西和山东警方就接获了2批快递，里面全都是涉诈宣传品，来看相关情况。
6: 7月9号，警方在日常寄递行业安全排查工作中，发现一家物流企业批量寄出抖音现金卡，疑似涉诈引流。
7: 都是用的这种抖音的包装，
8: 假货的。
7: 对，里面还有一些小礼品。然后最核心的就是它的这个卡片，这个卡片也是带有抖音的字样，带有这个礼金的字样，但是其实风险核心就是在这个二维码。
6: 警方调查发现，这些快件的外包装完全复刻抖音官方礼盒设计，包裹里还附赠湿巾、卡通挂件、迷你风扇等廉价小礼品，以此来降低群众的戒备。而快递里最核心的就是这张标注50元面额的抖音现金卡，卡片正面完整印制抖音 logo、 活动宣传语，从外观上几乎无法分辨真伪。
9: 犯罪分子依托抖音引流卡片，依托短视频去进行迭代更新，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和隐蔽性。
6: 经过侦查，警方将邮寄涉诈快件的犯罪嫌疑人抓获，目前正在对涉案上下游犯罪链条进一步调查。
7: 通过这个物流企业，先后是向全国19个省、122个市、2万多个收件人寄送了这个伪装成礼品卡的，实际是这个涉诈卡片的这个包裹。
4: 顺着这些大批量涉诈卡片深挖下去，警方揭开了寄递诈骗完整的套路。犯罪团伙并不是简单的广撒网式的邮寄卡片，而是依托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推送。
10: 经过我们核查，这些涉诈快递一共分为2类，一类是冒充购物平台扫码领现金，另一类是冒充培训机构

0: 进行退费的。每个会计里边都有这个小礼品，还有这个小卡片，里边都有这个扫码领50元红包的这种。退费的这个里边是有一个小礼品，带着一张退费的这种公告的这种打印纸，也是扫码之后联系客服进行退费。
1: 为了验证包裹内的诈骗套路，民警随机扫描了一张卡片上的二维码，随即进入一个和礼品兑换客服聊天的临时界面。
0: 上面写的是礼品兑换客服，需要我们拍摄收到的这个礼品，来我们把这个收到的礼品卡拍给他。在线客服说是核实成功，可以兑换3件礼品，礼品一是矿泉水，礼品二是一个冰箱，礼品三是50元现金，然后让我们提供这个收货的手机号码。
1: 随后民警按照客服要求随意输入了2次号码，对方查询后均表示该号码无法查到，不能兑换礼品，也无法进行下一步操作。
0: 我们刚才是随意输入的2个手机号码，他们不在诈骗分子的掌握之内，所以说客服无法进行兑换。但是如果收件人收到涉诈快递之后，他们输入自己使用的这个手机号码，因为这个手机号码是在诈骗分子登记内的，他们肯定会进行一个通过，因为他们这个实施的是一种精准诈骗。根据我们办案经验，客服下一步会诱导收件人下载涉诈的软件，通过刷单返利做任务或者是虚假投资理财的方式对收件人进行诈骗。
1: 民警提示，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手段获取收件人信息后，再将这些涉诈快递寄往全国各地，即便收件人并没有实际购买这些商品，收到快递后一般也会拆开查看，随后就会被扫码领礼品的广告吸引，一步步掉进诈骗分子设计的圈套。所以一定不要轻信陌生快递内的信息，不要随意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时刻警惕诈骗陷阱。
2: 好，关注到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2: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3: 师傅，有没有油？加三十八。
4: 喂，是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5: 车要进站了，请您站在黄线后面注意安全。
6: 好好好，谢谢。
7: 取款请您站在一米黄线后面等一下。
8: 哦，好的。请下一
9: 位。请后面那位先生站在黄线后面等待安检。
10: 给自己和别人留出安全空间，让自己和别人都感觉舒服，让大家拥有更多的安全感和良好的秩序。
0: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1: 资讯多看点，这个时间点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0.0滁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是这个时段的《文明城市伴我行》前半段的资讯多看点。大家好，我是夏天。在这个时间点，我们跟大家分享到关于近期我们身边的一些事情发生的一些事情。首先是关于教育方面，据中国教育考试网8月19日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 CET 成绩查询将于2026年8月24日周一开通。开通时间是2026年8月24日上午的6点。查询内容按2026年上半年的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成绩。8月18日，安徽省发改和改革委员会全网站发布继206肥西至舒城段改建工程项目建议书审批前公示。根据公示，路线起自合肥市肥西县上派镇西南侧汤口路与金寨南路的交叉口，顺街已建金寨南路快速路，沿既有继206的老路布线，沿肥西县花岗镇、舒城镇、桃溪镇，止于舒城县城。

关镇新民村附近。龙津大道与省道 S330 交叉口即接有国道 G206， 线路全长 24.63 公里，其中肥西段 18.5 公里，舒城段 5.83 公里。日前，安徽省民政厅公布上半年全省婚姻登记数据。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6月，全省结婚登记 13.7 万对，离婚登记 6.6 万对。记者8月19日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曾长干教授、陈广辉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与中外学者合作，在量子物态调控的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3: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1: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4: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

资讯多看点，我们继续回来。据蚌埠市交通运输局消息，因挤塞京台高速公路大流程枢纽至蚌埠互通段改扩建施工需要，拟于2026年8月20日至9月5日对渝汇服务区东区临时封闭施工。

续来关注到其他方面。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的部门强化协调联动，累计对20000余 APP、SDK 个人信息采集收集情况、使用情况开展核查检测，督促4000余款完成合规整改，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8月19日，国产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正式登陆 A 股科创板，开板报1100元每股，涨629.44%，总市值达4449亿元。

公开资料显示，宇树科技专注于消费级、行业级高性能通用足式人形机器人及灵巧机械臂的自主研发、生产和销售，是全国首家公开零售高性能四足机器人并最早实现行业落地的公司，全球销量持续领先。8月19日，中国足协发布公告表示，将对韩国媒体报道的2012年1月韩国足协曾不当招待赴韩进行裁判交流的3名中国足协工作人员的事件展开调查。

0: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资讯多看点，我们继续回来。本轮国内加油站将会在8月28日、24日进行油价调整。本轮油价十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才进行了三个工作日的统计。受到今天国际油价继续上涨的影响，当前原油变化率来到5.33%，预计上调油价290元每吨。就涨幅而言啊，汽柴油价格将会上涨0.22元每升到0.26元每升。不过要提醒的是，计价周期仍有几个统计日变数尚存。如果后续国际原油反弹回升，当前的预跌幅将会收窄。国家医保局8月19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明确将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推动医保事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坚持整体谋划、系统治理，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来关注这样一条语音资讯啊。年轻时是同事，退休后成了同窗。78岁的黄山退休职工袁少平与妻子鲁瑞英半个世纪相濡以沫。在袁少平的帮助下，脑梗后的鲁瑞英重拾语言能力，他们演绎了爱情最美的模样。
2: 后半辈子就和哑巴一起过日子了。没想到我的坚持，也包括他自己的坚持，我们走过了难关。

0: 七夕前夕，黄山市老年大学吟诵朗读班举办了一场户外吟诵会。78岁的袁少平和70岁的鲁瑞英都是这个班的学员。退休前他们是同事，退休后成了同窗。突如其来的疾病让那个曾经爱说爱笑的鲁瑞英变得沉默寡言。
1: 太极协会里面搞活动的时候，他还当主持人呢。就是说一选主持人，所有人全部举手，就是选他了，没有第二个人了。那个时候啊，生病之后不行了，最先是什么，连我叫什么名字他喊不出来。
2: 两岸知晓，
3: 两岸晓烟，
2: 两岸晓烟，
3: 杨柳绿，
2: 杨柳绿。
0: 把家里的客厅变成乒乓球场，每天练习朗诵，一起做家务，对着照片找回忆。两年来，鲁瑞英的身体恢复得很快。袁少平说，对抗脑梗最好的方式就是用陪伴让他重拾心底的热爱。
1: 当时的主治医生说，他的语言功能要两年之后大概恢复30%-50%的样子。实际上我们现在是两年以后，我的感觉90%以上应该是都恢复了。
4: 还是无论你遇到多大的事情，他都能挡在你面前，让你安心。
1: 他说我在他身边，他遇到任何的这个风风浪浪的事情啊，风浪险阻啊，他说只要我在他不怕，说明他把我当成了最可靠的人。我就反过来感觉到我的责任非常的重大。
5: 我们是工农子弟。

0: 非常感人的两位，非常感人啊！继续来关注到最近啊，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了精品自驾旅游公路的实施方案，在 以全国构建一加 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为导向，着力打造资源独特、设施优良、体验丰富、群众满意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约六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包含超多宝藏路线，可以尽览祖国大好河山。自驾游怎么玩啊？国家为你规划好了路线啊。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以普通国道为主体，通过串联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特色景观与人文风情区域等，形成约六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2: 散酒借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3: 继续来关注到刚才跟大家聊到的这样一个自驾路线啊，还有一条音频，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听哈。
4: 自驾三环包括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三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包括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四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包括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五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5: 聚焦精品和自驾两大核心。我们将分类推进重点路段提质改造，完善观景和安全设施，丰富消费场景，以优质的服务供给提升自驾出行体验，为扩大内需提供有力支撑。
3: 近几年也是很流行这个自驾游啊，也很多朋友也比较喜欢自驾游。今天也是把这条一条，各个自驾游的路线跟大家分享啊。三环，环一阿勒泰。厄济纳奇、二连浩特、满洲里、黑河、鸡西到丹东，然后还有一个丹东直接一直到东兴啊，到三亚，然后涠洲岛、东兴、珠海这边，这条路线其实还是蛮好的。还有从东兴、香格里拉、林芝、定日、噶尔、喀什，然后到阿勒泰。环二串联起避暑山庄、赤峰草原啊，然后锡林郭勒草原、云冈石窟、白洋淀等资源。环三呢，串联祁连山、青海湖啊、查卡烟湖、塔尔寺、敦煌莫高窟、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等资源。除此之外呢，四横包括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等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0: 其实呢，也是在这四条横向的路线铺展了山河大地，串联长城雄关、大河文明与高原雪域，一路解锁山河胜景。从短途周边游到跨区域长途穿行，一条条路线串联起山河胜景与人文印记。收藏好这份自驾攻略，向远方出发，愿你一路驰骋，尽览大美中国。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个时段的资讯多看点。稍事休息，整点之后我们为大家带来我们的文明城市伴我行。
1: 现在是上午十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亭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文明城市伴我行，这时间点我们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时间点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来关于咱们滁州啊，以及咱们身边的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暑假期间，喇嘎山迎来了研学的高峰，来自各地的中小学生走进醉翁亭、铜乐园等景点，在古木参天的山林间踏寻古人足迹，近距离感受欧阳修笔下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文化意境。研学过程中，同学们通过聆听讲解、诵读经典、实地探访，将课本知识与历史遗迹相结合，在行走中增长见识，在体验中传承文化。据滁州网报道，8月14日，记者从市发改委获悉，滁州市成功入选第五批全国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系本轮评选全省唯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是国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域的最高荣誉。此次摘得国字号名片，标志着我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迈上新台阶。招商引资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近日，记者从全椒县招商合作中心获悉，今年上半年，该县新签订亿元以上项目32个，新开工亿元以上项目22个，新投产亿元以上项目30个，三项指标均位列全市第二位，交出了一份优异的招商答卷。该县坚持新老办法并用，即深耕以商招商，围绕

全柴、创维、中兴、气能源等链主企业精准对接，又创新运用基金招商、场景招商、科技招商、人才招商等新模式。据了解，目前全县储备优质在谈项目26个，其中重点推进1元以上线索11条，同步对接产业基金需求项目3个。项目并非捡到篮里都是菜，全椒县坚持分类分级决策，专门起草规范招商引资决策调度工作机制，构建系统化、规范化、高效化的招商引资工作体系，压实各方责任，优化流程，规范决策，强化调度。今年以来，该县组织召开全班办公会4期，累计审议通过项目52个，其中10亿元以上的项目1个，5亿至10亿项目3个，确保引入项目符合经贸的重要抓手。根据政策规定，在我国境内连续居住不超过183天的外国人和港澳同胞，港澳台同胞在指定退税商店购买合规商品并携运出境，可按规定申请退还增值税。境外旅客在位于琅琊区乐彩城的京东五星电器集团滁州有限公司购物后呢，按照流程填报相关信息，开具退税申请单，即可在合肥黄山机场等离境退税点享受退税政策。市商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离境退税商店的落地，将对滁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退税优惠将有效激活入境消费市场潜力，持续降低境外来华人员的消费办税支付成本，进而吸引更多境外旅客停留购物。城市发展层面能够更好地展示滁州开放包容的城市形象，塑造消费环境竞争优势，进一步带动商文旅发展。近期滁州市12345热线保持高位运行，从诉求类型看，投诉举报类占比最高，咨询建议类、求助类及其他类别 分列其后。群众反映问题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务、城市管理、市场监管、社会咨询、社保咨询和工资发放等领域。对上述诉求，市12345热线采取在线解答和交办督办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处置。养殖污染相关诉求近期较为突出，高温天气下养殖场异味、污水排放及蚊蝇滋生等问题投诉量较去年同期明显上升，重复投诉率处于较高水平。诉求集中在养殖异味、污水乱排放、粪便乱堆放3个方面，部分县投诉量偏大，个别养殖场长期存在重复投诉情况，相关问题未能得到持续的彻底解决。目前呢，上述事项已转交交属地政府以及市直相关部门。暑期勤工助学相关诉求较去年同期有明显增加，其中大部分通过在线解答方式处理。诉求主要集中在滁州城区及部分地区，个别市场主要被提及多次较多。暑期临近结束，劳务费结算高峰期迎来即将到来，相关部门着手加强重点企业的监管提醒。涉企服务方面，市12345热线近期受理的市场经营主体诉求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占主要比例，主要集中于证照的办理等市场监管领域、水电气等公共服务领域、社保证交服务等社会保障领域，以及房屋质量、管网规划等城乡的建设领域。此前呢，有企业来电咨询门牌号办理事宜，辖区职能部门及时反馈说明原因，相关情况已与诉求人沟通。当前各部门正按照既定的流程对各类诉求进行处置，市12345热线持续发挥信息汇集与转办协调能力功能。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7: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8: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9: 幸福感越来越好。
10: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
11: 文明城市，
12: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文明城市伴我行，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咱们身边所发生的一些事。今年以来，凤阳县持续推进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在宣传引导、责任落实、设施优化等方面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居民分类意识和参与率，推动垃圾分类的工作提质增效、走深走实。为提升居民分类素养，凤阳县持续深化入户宣传工作，在各乡镇和街道开展常态化、多样化宣传活动，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积分兑换、科普讲座等形式，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引导居民转变生活习惯，增强分类意识，扩大积分兑换试点范围，优化积分兑换机制，也是激励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提高分类精准率，充分发挥县垃圾分类宣教中心作用，开展针对性的宣传培训，提升居民分类能力。在优化设施运维、完善分类处理体系工作中，凤阳县加强对现有垃圾分类收集点、智能分类设备、厨余垃圾处理中心、建筑垃圾处置中心的日常运维和管理，保障设施正常运行，提升处理效率，结合城乡发展实际，进一步优化垃圾分类设施布局，完善前端投放、终端收末、终端末端处理的全链条体系，持续扩大服务覆盖范围，推动城乡垃圾分类工作均衡发展。好的，这个时间点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有关于我们身边的一些事情，下面时间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在歌曲之后呢，将为大家带来一些更远一些地方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4: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5: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6: 幸福感越来越好。
7: 文明城市，
8: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
10: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继续跟大家分享，据南京建设消息，8月20日上午的11点，建宁路长江隧道、惠民大道、郑和中路、机场二四通道北段将是通车，届时江南到江北、雨花到河西将新增跨区域通道。建宁路长江隧道西接江北大道快速路，沿新浦路向东下穿长江，建宁路至于热河路以西，全长约6.8公里。建宁路长江隧道在江南侧通过两座江南连线工程，惠民大道郑和中路综合改造，主线隧道东延工程实现与江南交通体系的衔接。惠民大道郑和中路综合改造工程南起新兴路，北至成河南路，长约2.37公里，主要承担过江隧道与幕府西路、扬子江大道等江南快速路之间的交通转换。前期已通过交通岛改开放部分交通。目前呢，建宁西路主线隧道东延工程还在施工，中央门方向暂不具备通车条件，出行前需提前了解通行路线。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就是在2026年徽商银行河北马拉松赛事发布会在安徽创新馆3号馆也是召开。记者从会上获悉，本届河马的报名通道将于今日的15点正式开始，比赛定于11月8日周日，在合肥洛港公园鸣枪起跑。今年河马继续以奔跑合肥科创未来为主题，总参赛规模为3万人，其中全程马拉松项目42.195公里，18000人；半程马拉松项目21.0975公里，12000人。路线方面，今年全马路线往返减少了3个下穿，半马路线减少了1个折返点，选手将从洛港公园出发。从洛港公园出发，途经安徽省科技馆、渡江战役纪念馆、滨湖国家森林公园等其他城市地标，最终抵达融创乐园，让跑者在挑战自我的同时沉浸式感受合肥的创新活力与生态魅力。发布会现场，2026河马参赛服装

以完赛奖牌惊艳亮相，完赛奖牌命名为玉兰宁芳群英聚鹤，整体设计以和为魂，萃取合肥千年文化底蕴，将城市符号与马拉松精神巧妙融合。值得一提的是，奖牌丝带中嵌入了 NFC 智能芯片，手机轻触即可跳转专属完赛页面，成绩排名和专属证书一一呈现，让传统奖牌焕发数字时代的科技魅力。参赛服命名为心动未来，设计灵感源自于合肥科创之城的城市定位，芯片电路数字矩阵化的为律动点阵，与城市天际线交织，未来感满满。参赛服胸前印有合肥英文名合肥，铭刻着科创基因与奔跑荣耀，男女均可选择短袖或背心款，满足不同跑者的穿着偏好，让每位选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上场姿态。这场时隔一年再度回归的城市体育盛宴，将以更宏大的规模、更优化的路线和更智能的体验，再次点燃奔跑者的热情。11月8号，希望大家可以在赛场上奔驰。为了帮助大家从容备战，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然后参赛日程轴已经帮大家整理好了，也可以转发给自己身边的一些朋友。好了，看到时间，这个时间点也是要结束咱们今天节目，特别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2: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午间的这个时间，我们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后半段的时间里呢，更多的会和大家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全省工会金秋助学活动已经启动了。日前，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何树山率队赴合肥市开展工会金秋助学走访慰问。此次走访慰问标志着2026年全省工会金秋助学活动全面启动。走访慰问强调，全省各级工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履行维权服务基本职责，坚持以职工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用心用情用力解决职工急难愁盼问题，提升困难职工帮扶、工会驿站民生实事工作之效，做实做细送温暖送清凉、金秋助学等工作，精准摸排困难职工，汇集各方资源，分层分类落实助学救助，提供更多更好勤工俭学岗位，把党和政府关心和工会温暖送到职工的心坎上。据悉，自1998年开始，省总工会已经连续29年组织开展金秋助学活动，惠及外切困难职工家庭。今年以来，省市县三级工会共筹集助学资金2010万余元，预计帮扶困难学子4300余名。

再来关注，日前天长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妇女联合会携手举办新就业群体电商直播技能提升公益培训班，做实做细新就业群体关爱服务工作，助力他力量创业就业。培训为期三天，采用理论加实操相结合的模式，特邀兼具理论深度与实战经验的讲师授课，吸引该市

是非公企业员工、合作社新农人、返乡创业大学生以及直播电商新业态领域女性等30余人参加。课程内容涵盖短视频拍摄、直播间场景搭建、带货话术的撰写以及互动技巧运用与真人实操带货等，并发放国家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培训教材、直播销售员。本次公益培训旨在为新就业群体搭建优质技能学习交流平台，将送温暖升级为送技能，帮助学员练就带货的真本领，用直播镜头推广天长好物，讲好天长故事，在电商赛道展现巾帼风采。

再来看，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也是每个小家庭热气腾腾的基础。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莱安县人社部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准对接企业用工需求和群众的求职需求，用务实贴心的人社服务稳就业、惠民生、促发展，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以实际行动打好民生答卷。近日，莱安县零工市场的直播间里，工作人员孙志凡对着镜头卖力吆喝，年薪50000元包吃包住，双休加五险一金，一样不落。而身后的大屏幕上，企业招聘信息滚动翻页，像一张张电子招工牌。屏幕的另一端，近3000名网友涌进直播间，那弹幕区提问一条接着一条，企业在哪儿，学历卡不卡，能不能线下面试等等。孙志凡一边介绍企业的状况，一边解答网友的提问。这场热火朝天的直播是莱安县零工市场周二看直播求职不奔波的固定节目，这一常规操作早已悄悄改写了无数人的求职故事。一部手机，一场直播，好岗位近在眼前。莱安县人社局工作人员张伟介绍，2026年以来，莱安县依托零工市场公益性公共就业服务平台，把周二固定直播间待岗和小安住求职入企实景探岗两条线拧成了一股绳，岗位推介、政策解读、企业指导、实景探企全部搬上云端，群众求职门路多了，企业招工也不用跑断腿。直播间里，主播既是待岗人，也是贴心顾问，岗位职责、薪资构成、社保怎么交、宿舍有没有空调、食堂的饭菜口味如何，事无巨细全给摊开了来讲，甚至简历该怎么写、面试该怎么接话、这个活儿自己能不能干，主播也在耐心支招。为了让网友看得更真切，他们干脆把直播间搬进了企业一线，走进厂区、车间、食堂、宿舍，求职者在家里就能够把工作环境瞧个通透。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莱安县零工市场已经开展了11场特色专场直播，累计线上待岗直播36场，全网总曝光量突破了15.2万人次，吸引了1.09万名求职者线上关注咨询，联动县域重点企业、优质商户推送各类岗位1.22万个，帮助444人达成初步的就业意向。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已建成十一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0: 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找工作帮您忙，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下面的时间来关注信息。为了扎实推进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事实清单落地落实，切实关爱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新业态劳动者职业健康，日前凤阳县委社会工作部、县总工会、县卫健委、县交通运输行业党委在凤阳中都鸿运暖心驿站联合开展平安行车、健康随行、司机职业健康关爱行动，汇集一线新就业群体从业人员50余人。本次活动紧扣交通运输行业从业者久坐劳累、作息不规律、高温作业辛苦等职业特点，整合多方服务资源。

员搭建一站式健康关爱服务平台，活动现场开设职业健康科普讲座，卫健部门专业医师围绕颈肩腰腿痛防治、夏季防暑降温、肠胃健康养护、行车疲劳缓解等一些高频问题开展专题宣讲，普及科学养生和安全防护知识，引导司机群体重视健康职业，规范日常的防护。同时，医护人员开展了免费公益义诊，为到场的司机测量血压、按摩、拔罐，提供一对一健康问诊、职业风险评估和个性化调理建议，帮助从业人员及时掌握身体状况，排查健康风险。现场还发放颈椎贴、腰椎贴等一些外用的医疗用品，现场指导放松拉伸技巧，有效缓解长期行车带来的身体的劳损。活动同步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为司机们送上了饮用水、防暑的药品以及护颈护腰用品、防晒洗漱物资等健康清凉的礼包，切实把贴心服务、暖心关怀送到了一线劳动者的身边。下一步，凤阳县将会持续深化党建引领新业态服务工作，健全多部门常态化联动关爱机制，依托暖心驿站阵地，常态化开展健康义诊、科普宣讲、权益保障、暖心慰问等活动，不断地补齐新就业群体的健康服务短板，切实增强交通运输行业从业人员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为全县的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发展保驾护航。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2: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0: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360度网络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8: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9: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出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么后半段的时间里，要和大家一起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要和大家来关注信息。首先关注到的这则信息呢，是大规模的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全面推进了。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五”规划》，深入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细化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关于人社领域的战略任务，是“15五”时期推动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导性文件。那么，大规模的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该怎么做呢？第一个方面呢，是提升高技能人才培训能力，培育产教评技能生态链，建设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一批公共实训基地、企业实训基地。那持续推动职业技能线上培训，向社会提供优质的培训资源。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设立2个世界技能大赛中国综合训练中心，300个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基地。第二个方面是技工教育基础能力的建设，建设一批优质的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培育100个技工教育联盟集团，组织10000名技工院校骨干教师参加工学一体化师资培训，确定60家技工院校工校一体化教师培训基地，支持技工院校建设一批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第三个板块是评价资源体系和能力建设，建设国家技能人才网，开展新职业观察工作模式试点，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及时发布新职业，动态调整职业分类，制修订200个以上国家标准，完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国家题库和32个省级题库，加强考评员、督导员的培训。第四个方面是农民工技能提升行动，以农村转移劳动力，防止返贫致贫对象，需要继续帮扶的原建档立卡脱贫人口、返乡农民工、大龄农民工为重点，分类提供就业技能培训、创业培训和新职业新业态培训，完善家政服务相关。

国家职业标准，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等级的认定。第五个方面是一带一路技能筑梦行动，支持有条件的技工院校、培训机构、海外中资企业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企业和院校共同开发应用职业标准、培训资源等等，探索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共同打造互通互认的国家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要和大家来关注信息。那么这一则信息呢，来看滁州市12356心理援助热线的招募内容。滁州市12356心理援助热线是由滁州市卫生健康委主管，滁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承办的24小时公益性热线，以服务社会为使命，持续为社会公众提供专业的心理援助服务，为更好地满足社会心理健康服务需求，进一步壮大心理援助热线咨询员队伍。现面向社会各界广泛招募心理援助热线接线员志愿者20名。服务的内容呢，主要是接听12356心理援助热线，为来电者提供心理健康教育、情绪疏导、心理支持、心理危机干预等服务，为有需要的人群提供精神卫生相关知识以及精神卫生服务信息。岗位职责与要求：接听心理援助热线，为来电者提供情绪疏导、压力缓解等支持，完成岗前培训课程并考核合格，能掌握热线接听所需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完成规定的实习时长并通过实践能力考核，能够胜任热线日常来电处理工作，热爱心理援助热线工作，适应并遵守轮班制和夜班要求，并且能够稳定提供热线服务的时间，同时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遵守行业主管部门和专业团体发布的伦理准则、心理热线工作规范和相关规章制度等等。报名条件：年龄18周岁至60周岁，身心健康，能够确保一定的志愿服务时间，全日制专科以上学历，具备相关心理专业背景和资质，包括精神科医护人员、心理治疗师、国家心理咨询师，有心理学背景的教师，符合以下至少一项专业资格条件，比如应用心理学心理咨询、临床心理学方向、精神卫生专业的本科及以上毕业生或在读生。在读生需要提供相应系统培训和不少于1年的心理健康服务实践证明，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助理心理师或者是注册心理师，卫生健康委认证的初级中级心理治疗师，精神科医师或护士，人社部3级或2级心理咨询师，教育部心理健康教育师证书，高校医院中小学心理工作者连续从事心理咨询实践1年以上。思维敏捷，善于沟通，语言表达准确清晰，具有良好的共情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热爱社会公益事业，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团队合作精神，无违反行业伦理准则的行为记录，当报名人数超过所需人数时，会进行择优筛选，一旦录取培训合格上岗之后，最低服务时间是1年的时间。再来看相关保障方面，会给予志愿服务补贴，用于交通、餐食等方面，专业的心理援助和心理咨询技能培训，提升心理咨询的实务能力，获得实践机会，可获得热线团体督导和岗位的培训，并有机会参加其他相关的专业活动，与行业从业者交流学习。志愿服务满1年并考核合格，可以获得滁州市心理援助热线志愿服务证明，获得相应的心理健康培训、督导、见习等证明。报名方式：填写相关的报名表，与相关证明材料一起扫描为 PDF 文件，打包发送至指定的邮箱8071613@qq.com。截止报名时间8月20号。资格审核通过者将参加集中培训，培训合格且通过面试者方可上岗。咨询电话0550-3523-006。那咨询时间：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11点半，下午的14:30到17:30。

0: 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福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再来关注这样的一则信息。8月10号到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了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电力新能源行业专场有243家用人单位参与，提供了电池研发工程师、锂电池品质工程师、技术支持工程师、材料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1.5万余人次。那跨境电商行业专场的3000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3万人次，涵盖外贸业务员、跨境电商运营专员、销售代表、业务主管等岗位。交通运输行业专场当中，有162家用人单位提供相关的业务主管、硬件工程师、物流安全员、自动化系统设计师等岗位，招聘需求超过了3000人次。那互联网行业专场参与单位有4346家，提供了 AR 策略产品经理、多模态大模型算法专家、嵌入式开发工程师、交付架构师等岗位，招聘需求3.2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或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参与相关的内容。

再来看2026星耀滁州智企未来创新创业大赛正式启动了，诚邀全球英才共筑亭城的新未来。大赛是采用了一加 N 加一的办赛机制，设置三大核心赛道，面向海内外征集具备自主知识产权、可落地产业化的优质科创项目，以赛引才，以赛聚才，推动科技成果在滁州转化落地，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那海外人才项目呢？项目的主要创始人、第一大股东、最大自然人股东尚未回国，或者是回国不超过五年，海外学习、工作、创业满一年及以上的可以参与。那国内人才项目呢？项目的主要创始人是第一大股东、最大自然人股东，本科及以上学历，拥有与主营业务匹配的发明专利、著作权等自主知识产权。三大赛道的设置，分组报名、分组评审、分组评奖。赛道一是半导体与人工智能，赛道二是生物技术与生命科学，赛道三是高端装备与新材料。目前呢，赛程是处于这个项目启动和征集的这个过程当中。那项目征集8月到9月份会线上线下联动推介，面向海内外征集优质的项目。第三阶段9月份是项目初审，专项决赛在10月份，市级总决赛在11到12月份。那么三大赛道第一二三等奖一共是12个项目，巅峰对决，评选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优秀奖6名等等。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

0: 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1: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0: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芳民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2: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0: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5: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6: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的后半段时间里，会和大家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招聘信息。下面我们来看2026年度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的公告。为了深入落实人才强校发展战略，进一步优化师资队伍结构，根据滁州市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暂行办法、滁州职业技术学院高层次人才引进与管理办法试行精神，结合学校师资队伍现状，经研究决定，拟面向社会公开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

32人。那学校是教育部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优秀院校，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教育部首批一加 X 证书制度试点院校，省级双高计划建设单位，建设专升本学生联合培养试点单位，安徽省文明单位，安徽省第四批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高校，安徽省创新创业示范校，安徽省三教改革示范校，安徽省技能特色学校培育单位，安徽省立德树人机制综合改革试点高校等。本次招聘的引进的专业可以是力学类的、机械类的、机械工程类、光电工程类、仪器科学与技术类、动力工程以及工程热物理类、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类，还有核科学与技术类、能源动力类、电气工程类、物理学类、电子信息类、电子科学与技术类、信息与通信工程类、控制科学与工程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类、软件工程类、网络安全空间安全类以及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类、智能科学与技术类、马克思主义理论类以及中共党史党建学类。引进人数12人，学历学位研究生或者是博士。那么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的年龄不超过40岁，具有高级职称博士研究生年龄不超过45周岁。引进的国外高校毕业生需要通过国家教育部的学历认证。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除了享受该校滁州职业技术学院高层次人才引进管理与办法试行规定的相关待遇，同时对符合滁州市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暂行办法的，按照规定享受这个有关的政策补贴。那首先呢，大家可以通过报名的方式啊，直接发送简历以及相关支撑材料电子版至组织人事处的指定邮箱。学校呢会组织相关教学院部和职能部门对应聘者的报名材料进行审核，符合岗位要求的人员由组织人事处告知其资格初审结果，并在面试考核前对其进行资格复审，资格初审未通过者不再另行通知。随后呢会有一个面试考核的环节，那主要包括专业业绩汇报、答辩两个环节。那面试考核内容包括应聘者的思想政治表现、敬业精神、团队精神、科教能力、引领水平，还有身体状况、心理状况以及家庭状况等。最终面试考核成绩按照专业业绩汇报、答辩各占50%计算得出，依据最终面试结果以及材料复审情况，确定进入下一引进环节人员名单。随后是体检和考察。考察工作根据你聘用岗位的要求，采取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掌握考察对象在政治思想、道德品质、能力素质、遵纪守法、廉洁自律、岗位匹配等方面的情况，以及学习工作和报考期间的表现。同时要核实考察对象是否符合规定的报考资格条件，提供的报考信息和相关材料是否真实准确，是否具有报考回避的情形等方面的情况。随后呢是公示，对体检考察均合格的拟引进人员，经学校党委审议通过后的名单，在学校的官网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学校按照规定将拟引进对象人选报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或者是市委市政府同意之后，办理相关的引进手续。引进人才按照全职方式引进聘用，由学校与引进人才签订聘用协议，明确岗位职责以及工作任务和目标。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规定，事业单位新进人员实行聘用制，需要与招聘单位签订聘用合同，并且按照规定实行试用期。试用期包括在聘用合同期限之内，试用期满合格的予以正式聘用，不合格的取消聘用。
学校将会根据岗位报名的情况，不定期的组织面试考核，相关信息也会通过学校官方网站实时更新发布，名额招满即止。那被引进人才与原单位之间产生的合同、经济等纠纷均由本人负责解决并且承担相应的这个职责。那引进人员报名时需要真实准确有效地提供应聘的信息，凡弄虚作假一经查实，随时取消其应聘的资格。资格审查是贯穿于招聘工作的全过程的。你聘用人员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个人档案的这个调档到校，并且在规定时间内到校正式报到，对没有能够在12月31号之前提供岗位所要求的学历学位证书的人员，会取消其聘用资格，对没有按规定时间内报到上班的人员也会取消其聘用资格。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监督电话0550-3854-616。那组织人事处联系方式，杭老师或者是王老师，联系电话0550-3854-629，0550-3854-629。那通讯地址呢是滁州市丰乐大道2188号滁州职业技术学院组织人事处邮编239000。

0: 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6: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5: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3: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青丝却留住一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任务乐时光，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正午乐时光。大家好，我是雪洁。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30分陪伴着各位一起来分享大中午的快乐。那么节目开始之前，依旧是让我们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啊，未来一周我省的人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中22号前后我省呢会有一次降水过程。

一周，我省基本无高温天气，全省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呢是在31到34度。关注完了全省的天气，接下来的时间里来看一看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话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7度，预计明天有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6度。本周六同样也是有一个小雨的天气啊，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6度。

就今天其实这个气温看上去还是蛮不错的啊，如果说你不是长时间的需要待在户外，就觉得还挺行的。 但如果说长时间待在户外，而且呢还需要就是各种奔波，就会觉得不要说还是夏天的那个味道啊。好，接下来让我们送出今天的开场曲目，来自于刘宇宁所带来的热辣滚烫。

来自于摩登兄弟刘宇宁所带来的热辣滚烫。那么在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些好玩的事儿，一些好听的歌，当然也会和大家来聊聊天。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什么呢？就人到中年啊，爱好呢就开始逐渐的离谱了。昨天呢，这个话题也是冲上了热搜啊。就怎么回事呢？说是半个文科生，但是从读到一本英文的抽象代数开始，就越来越停不下来。用 AI 呢辅助去理解，搭配起来效果不错，很奇怪，比打游戏还快乐。也就是说，人到中年，他突然发现，耶，我居然喜欢啊数学题了。哎呀天哪，这个喜欢的有点迟啊，这个再早一早喜欢也就不用学文科了，对不对？就是现在，但你们觉不觉得现在的这个数学题就还蛮绕人的，尤其是数学题目老长的篇幅了。然后呢，还有的朋友就说，哎呀，这个不能够理解自己啊，现在人到中年之后居然开始喜欢读英语了。哎，这都是让自己在慢慢的变好，对不对？变成更棒的自己。还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哎，我就是发现到了中年之后居然喜欢花花草草了。我发现我就是的，就是原来可能在一些重要的节日，就是比较重要的人送我花花草草，我会觉得，天哪，不如买点吃的，或者呢是给我买个娃娃啊、包包啊之类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就觉得，哎，能 get 到那个花的美好了，他送一束花，好像这是节日该有的样子。然后还喜欢去倒腾花了，就什么种种花花草草啊，对不对？修一修花花草草，他就觉得，哎，这个日子过得真的是还蛮惬意的。你们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吧，就是你最近有没有一些爱好让你觉得，哎，曾经好像不是很喜欢的，现在怎么就爱上了呢？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平成950，等待着大家哦。好，我们接下来继续的听歌，即将为各位送去的这首是来自于谁的呢？找一下啊，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

0: 来自于任贤齐所带来的《伤心太平洋》，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有关于，哎，你就是这个年龄段开始有没有一些离谱的爱好？我在想啊，可能收音机前的有一些听众朋友说，我这个年龄，我年纪轻轻的，我这个年龄。就是说一说吧，说一说好不好？你最近的爱好好吗？最近的爱好啊，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就可以找着我们啦。好啦，接下来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哦。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

0: 个不同的口味。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
2: 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3: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4: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5: 实际上对伊朗是有不小的冲击的。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次阿联酋的举措带有着明显的。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薛凯琪所带来的慕容雪。在这样的一个天气里，然后听到慕容雪这首歌曲，会不会觉得清凉一些呢？依旧要提醒大家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你最近有没有什么爱好呢？就你觉得好像有点离谱啊。我们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多多他说想要听一首萧敬腾《会痛的石头》，然后看到念七他说水星记来一个。好的，庆舍他说到了中年之后，我居然发现自己也爱盘串了。盘串吗？就我原来也 get 不到啊，没事手上在那捏或者在那弄核桃，然后后来有一次节目当中就聊着聊着就发现，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哈，我们这个手动一动什么的，对我们的身体啊、头脑啊各方面都是不错的。所以恭喜你哦，这个爱好蛮不错的。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的来听歌，来自于萧敬腾所带来的《会痛的石头》。

萧敬腾所带来的会痛的石头。那么我们继续的来看到的是天宇天蓝啊，他说怎么说呢，我最近喜欢哈哈东西太丰富太多了，喜欢去开那个开什么开石头吗，捡石头是不是，后面又说了捡石头。其实捡石头我并不觉得它是一件很小众的事儿。你想一想啊，就我们好像多多少少曾经都有过这个时期，只不过你喜欢捡石头的时期来的会比较迟一些吧。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还蛮喜欢的，而且捡到漂亮的石头就会很开心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的来看到看到刷新一下哈。向盛啊，他说钓鱼，我最近入坑钓鱼，我觉得钓鱼实在是太幸福了。哦天哪，哎，身边真的是有很多朋友真的特别喜欢钓鱼这件事儿，就有的时候不太能够 get 到哈，但是就是那一瞬间鱼上钩了，钓鱼者的那种心情，应该很雀跃啊。看到五，他说我最近好特别喜欢玩工具了，比如说就是拧螺丝什么的啊，还喜欢玩这个吗？那也挺好，挺好的哈。看到美丽瓶子，他说我喜欢集各种什么马特里面的一些东西，而且呢我还特别喜欢开盲盒，好好玩呀。哦，那你这个是蛮烧钱的哦，因为这还蛮贵的。但是千金难买你欢喜嘛，是不是喜欢就行啦。再来关注到瓶子，他说撸铁，我最近超爱撸铁。哦真的，我发现就是经常锻炼的朋友会上瘾，因为一旦发现自己的身材可以变得越来越好，就是会让人着迷啊。我朋友圈里有一个朋友，然后他最近就是在不断的减肥，然后练力量嘛，明显的感觉到那个女孩子啊身线越来越好看了，迷得很哈，欣赏欣赏的。好，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的来听歌，任贤齐所带来的伤心太平洋。

0: 务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非常精彩的一首歌曲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西雨啊，他说我发现我最近特别喜欢小乌龟，也是刚刚入手养了小乌龟，每天就喜欢看它在水里自由自在的游。哎，确实如此啊。然后我觉得小乌龟要比小金鱼耐活多了，反正我家之前每次养金鱼就活不过几天就嘎了哈。然后乌龟的话真的是可以很久很久，真好。你会发现到了中年之后有一个爱好会很不错哦。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到朵拉，他说周华健其实不想走。好的，来看到倩楠啊，他说玩游戏玩腻了，看电视剧看腻了，短剧也刷腻了，然后最近我居然喜欢玩相机了。哎，相机真的，我身边像我们同事倩倩，她好像也是有一段时间，包括到现在为止哈，都还蛮迷相机的。然后这个装备我看着感觉价格也是不便宜哈，但是在其中可以找到很多的乐趣，对不对？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的来听歌，那英的默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那英所带来的《默》。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天心啊，他说我的话呢是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买东西，然后接着呢就发现这样是不对的买一些，我觉得买一些有用的东西啊，就是如果说呢没有用的东西堆在家里，确实是非常的麻烦，主要是你还得收拾啊，是不是？再来看到的是叫卷花飞啊，他说我喜欢看动漫，超爱看动漫，还爱买一些手办玩偶。人到了老年，爱好是不是离了大谱了？多大呀岁数？爱动漫，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童心啊，对不对？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的来听歌，即将为各位送去的这首是来自于李润奇所带来的《微风吹》。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想一

0: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1: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0: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脚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3: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字却留住一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好，整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继续的聊一聊好听的歌曲，以及呢在话题中，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话题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有没有一些你比较喜欢的爱好让你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来看到热整啊，他说我最近特别迷包饺子，饺子包的特别多，都吃不掉的那一种。我的天哪，那你这个爱好特别好啊，好羡慕。吃不掉，下一次我们可以帮你解决呀，是不是？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的来听歌咯，即将为各位送去的这首是来自于郭顶所带来的《水星记》。

来自于郭顶所带来的水星记，我们继续的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双他说想要听一首刘若英的《我们没有在一起》，今天心情很糟糕，不知道发生什么了，但是希望这首歌放过之后能让你的心情稍微好起来，好吗？再来关注到朵拉，他说最近特别迷上给自己画画。给自己画画是什么意思？就是照着镜子然后给自己画画吗？还是说就是还蛮喜欢画画的？我觉得这个也不错，就是给自己去找一些事情嘛，这样让自己也不会变得就是觉得很无聊啊，因为每天其实如果总是刷手机也会很辛苦的，对不对？好，接下来的时间继续的来听歌，周华健其实不想走。

来自于周华健所带来的《其实不想走》。我们继续的来听歌，即将为各位送去的这首是来自于新裤子所带来的《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4: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那妈

0: 咱们家嘛。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2: 相识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感谢你的关注，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每天在节目当中的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跟你分享健康生活。你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城950的后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当然也可以在抖音官方账号停城950的后台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哦。今天节目一开始就来回答听众的一个问题啊，前两天有听众就问到了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问题，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一旦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一个交流的，你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哦。有听众留言说，嘴巴总是有一种味道特别难受，然后呢又不找到，每天也是坚持的刷牙和用漱口水，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这里来给你解答一下，有可能你的口臭的罪魁祸首是扁桃体结石。扁桃体表面是不平整的，上面有扁桃体隐窝，隐窝脱落的上皮连同积聚在此的食物残渣会随着吞咽等动作被唾液冲刷掉。当时扁桃体有反复慢性炎症时，就是隐窝处的上皮会出现功能障碍，甚至是瘢痕，无法及时有效的清理异物，长此以往形成了所谓的结石。扁桃体结石最常见的症状就是口臭了，因为结石中有一些厌氧菌感染，有些患者会闻到类似于蛋白质腐败的腥臭味。另外因为扁桃体结石继发于慢性扁桃体炎，因此会出现咽痛、咽部异物等症状，平时应该注意加强漱口，通过含漱的方式帮助清理扁桃体隐窝内的异物。部分患者扁桃体慢性炎症比较严重，单纯漱口无法有效清理坏死积聚组织，这时就应该考虑要进行一些扁桃体的切除术了，铲除扁桃体结石形成的土壤。这也是天天有约，我们继续回来。可能一直低估了蛏子还有像花甲这些美味的贝类的营养，它们不仅纤维好吃，多数价格相对还是亲民的，还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能量富含多种矿物质的营养小宝库。不同品种的贝类营养各有千秋，补钙的高手蛏子、鲍鱼，从钙含量来看哦，它是不输于牛奶的，补钾的优选就是竹蛏了，真的很不错哦。心之王者当然是生蚝，贝中老铁也是蛏子，我是觉得真的要甩起来吃蛏子的感觉。蛏子的铁含量也非常高的哦，比猪肝都高出许多，甚至比鸭血还高。蛏子的铁属于易吸收的血红素铁，特别适合缺铁的女性，不到十个蛏子就能够满足一天的铁的需求量了。需要提醒的是啊，贝类食物含嘌呤含量比较高，不适合痛风和高尿酸人群。另外贝类容易被致病菌和寄生虫污染，一定要加热熟透了再去吃。这里是天天有约，每天给你关注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听众发来信息说，前两天听到我们节目当中有放的一段音频，跟着一起来 做运动有效果。那么今天我们继续哦，教你用霹雳舞来瘦腰腹，每个动作都拆解清楚了，你只能跟着耳朵跟着节奏来听听看哦。
3: 我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霹雳舞动作里面的以核心力量和减脂瘦身为主的一组动作。首先跟我来学习第一个八拍的动作。好，双脚打开与肩同宽。好，我们先来学习手臂上的动作。首先双手交叉向前，五指张开向下。好，我们做第二步的时候，双手打开向身体两侧向上举起。那这时我们两个手的手臂成一条直线，整个身体的上半身成一个山字形。好，我们回到第一个位置的动作，一向前伸直，二向上交叉。好的，手臂放下。那接下来我们把手臂动作学会以后，我们需要加强就是我们核心力量方面的练习。那这块呢，我们主要用到的是霹雳舞里面的律动，我们更多的是需要用到腰腹力量和膝关节的这样的弹动来进行配合。首先膝盖向前弯曲，身体后倾，核心发力，二身体向前。那我们把手臂和整个核心力量发力的动作学会以后呢，我们需要加上脚步的配合。准备，左脚向左方迈步，一二，右脚并拢，三四，左脚向右方并拢。好，我们加上手臂和脚步动作的配合。准备，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4: 第一个动作看起来并不难嘛，不过小侦探我要提醒您，可不要小瞧这些简单的身体后仰，这就是锻炼咱们腹部的一个重要动作哟。腹部发力，控制身体后仰，就能很好的锻炼到我们的腹肌了。
3: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二个八拍的动作。第二个八拍，我们的手臂首先是双手交叉向前。好，第二步我们需要身体侧身打开。好，反方向，身体双手交叉向左侧展开。好，转到正面。好，此时我们加上脚的配合。首先第一步，左脚向左迈开，双手向前交叉。好，第二步，右腿向左侧方移动。我们回到反方向，一二，左脚向右侧方迈步。此时我们的身体要转向侧面，眼睛可以目视前方，非常好。好，接下来我们需要加上我们核心力量的动作。那这时候呢，我们需要的身体加上我们的律动，身体向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的，非常好。那么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呢，他们可能有很多对于腰部都会有一些不适。那么我们在做动作的时候呢，幅度可以稍微小一点，尤其是我们在核心部位这个动作的练习，那么反而是我们动作幅度越小，越能锻炼到我们的核心的这样的控制能力。
4: 看来这动作的难度虽然不大，但重要的就是腹部的控制能力。您可以把手放在腹部的位置，微微向后倾一点，感受腹部有点酸胀，就找到了正确发力的感觉。不要用其他部位代偿发力，可能会造成运动损伤哦。您瞧，这位男生的动作好像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3: 那请这位同学再来做一遍我们刚才的第一个八拍的动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的，我刚才发现啊，这位同学出现的问题啊，通常也是大家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头部的这个位置啊，我们的眼睛要始终直视前方，我们在做动作的时候。那刚才这位同学出现的问题就是视线的偏移，它是跟着我们整个身体的律动幅度向上啊，我们的眼睛向上走了。当然这个啊，其实对我们的整个的运动是特别不健康的，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颈椎的，尽量的让它去放松，不要让它跟着我们上半身的律动去往上走。
4: 看看是不是稍微不留意就出现了问题呢？眼睛要注意目视前方，颈部放松哦。好了，小侦探我来总结一下， 在练习的时候要注意腹部发力，控制身体的律动，避免颈部腰部的代偿发力。一霹雳健身舞两个动作手腰腹，咱们一起来练一遍吧。注意身体律动，腹部微微发酸了没有？控制身体幅度，好了，完成得很不错，今天的打卡成功了。
2: 今天有跟着我们的音乐一起来运动起来吗？真的，每天只要你愿意动一动，总会找到不一样的生活的小乐趣。

0: 2026年5月1日后，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4: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4: 这个
5: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6: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2: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每天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分别跟你在节目当中分几个板块来聊一聊有关于健康养生，包括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城950的后台来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哦。好久好久都没有跟大家说推拿了，真的哦，大家也比较喜欢这方面的话题，特别是最近有人说这个夏季啊，吃东西吃的不太爽，不太利索，上卫生间不太爽，但是又有时候呢，繁忙工作不规律，胃胀便秘，拉肚子也会找上门来。腹部包含了五脏六腑，更是胃肠所在之地，生活中可以把按摩腹部培养成日常的一个小习惯，坚持在睡前揉一揉，可以助眠助消化，对于一些人来说还有瘦腹的效果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啊，来教你躺着就能做的腹部养生技巧。

下面我们再跟大家聊聊呢腹部的怎么按摩。腹部按摩呢，我们可以自己做也行，或者家里的互相按摩行。比如说你丈夫给妻子按摩，妻子给丈夫按摩，还又增加感情，又预防疾病，非常好的一个方法。腹部自我按摩的好处非常多。

现在在家里的做起来非常方便，它主要是啊，在腹部通过自我按摩的方式呢，来预防一些疾病，或者对一些疾病的一些这个辅助作用。比如说我们通过腹部的按摩呢，对一些胃肠道计划呢效果比较好，像我们就是不想吃东西啊，有时候腹胀啊，腹泻呀、便秘啊，这些计划呢效果是非常不错的。第二呢，腹部经常按摩的话，还可以起到一定的减肥作用。尤其是我们一些腹性的肥胖，就是肚子非常大的人呢，经过按摩呢可以得到一定的缓解。第三呢，就是对我们失眠，比如说我们在睡觉前做一遍腹部按摩，对我们的睡觉有非常好的助眠作用。所以说呢，我建议大家在家里经常做一些腹部按摩。我给大家讲一讲腹部的自我按摩啊。那么第一步呢，叫直推腹部的任脉。你看大家看他动作啊，用掌根，用上往下，我们一般呢就推15到20次左右就可以了。第二步呢叫团揉起步，起步肚脐儿，两个手相叠压紧肚脐儿，然后围绕肚脐进行按揉，叫团揉起步。也是15到20下就可以。第三叫旋摩腹部，就以肚脐为圆心，两手相叠，紧紧压住皮肤，可以顺时针揉，顺时针呢可以治疗便秘，也可以逆时针揉，这逆时针揉的治疗可以治疗腹泻，也是反复呢15到20次左右就行。第四呢，我们可以点几个穴位，我向大家推荐呢5个在腹部常用的穴位。第一个穴位叫中脘穴。它正在前正中线上，脐上4寸，4寸是多少呢？是4个边指再加一个拇指边指，来4寸，这叫中脘穴。自己的拇指或者是食指、中指，哪个方面用哪一个？点什么中脘？它是用的是中指，点中脘，大约1分钟左右，轻轻的往下压。压住以后有酸痛感以后停住，停住1分钟左右，然后再点天枢，在肚脐两旁旁开2寸，左右各1、3个边指，这叫天枢穴，也是这样，轻轻的往下压，压到有酸痛感了停住，然后再持续呢1分钟左右。然后第三个穴是气海穴。气海穴在肚脐下1.5寸，1.5寸是多少啊？是2个边指，也是像刚才一样，轻轻的往下压，压到有酸痛感了，停止不动，然后呢，大约1分钟左右。第四个穴位呢是关元穴，关元穴在肚脐下3寸，4个边指。关元穴呢也是这个动作，轻轻下压，压到一定程度以后出现酸痛感，止住，然后大约待1分钟左右。第五个穴就是肛门穴，在11肋下，我们找的时候呢，你看两个胳膊一夹，肘关节接触的部位就是叫肛门穴，跟我们那个胸胁有点相似，只不过呢，这是主要是用按揉的方法，自己按揉。找住这肛门穴以后呢，拇指大约按揉呢1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第五叫分推两胁，用两只手从胸部开始，沿着两胁部紧贴皮肤，慢慢向由内上向右下后下擦动，大约15到20次左右。第六步呢叫拳滚脐部，拳头在底下。然后上面有个掌根，把它叫这叫拳滚脐部。第七步叫分推腹部，就是从肚脐开始向两边分推，大约反复15到20次左右。好，整个做腹部按摩结束，每次大约10分钟左右就可以。

0: 希望我们今天的推拿解说是能够帮助到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养成一个好习惯，没事的时候去按摩揉一揉。那么推拿的注意事项像有哪些呢？也是需要我们大家了解的啊。
1: 腹部按摩我建议最好是在睡觉以前的15到20分钟，我们也根据我们的睡觉时间，比如说我们10点睡觉了，我们最好是9:40左右到床上，根据情况呢揉个自我按摩呢5分钟到10分钟左右，这第一个。第二呢，如果是肠子有感染的时候，比如说有肠炎有痢疾，这时候我们最后还是去医院看，不要进行腹部按摩。这里面我要提醒大家啊，在治疗这个腹泻或便秘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下，我们一般来讲顺势之揉啊，它是治疗便秘的，逆势之揉呢是治疗腹泻的，所以我们有腹泻或便秘的时候，一定要把表看好，按照时针的走向来进行调整你的按摩方向。这个我建议啊，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最好每天都要做一做，非常好。
0: 按摩也要注意手法和技巧，没事的话每天都可以做一做，揉一揉，那种从掌心传递过来的按揉感哦，不只是给自己做，给你的家人做也会非常的不错的。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3: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签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2: 欢迎您继续回到天天有约的节目当中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每天都会跟你分享一些健康的常识。今天我们来说到了，就是很久没有跟大家来说到推拿了，我们以前有一个专题叫做推拿解说室，刚有说到了是不是解决便秘人群的揉腹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做一次安神醒脑的头疗。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大家听的时候一定要仔细哦，看看医生所说的，哎，或者是他们的手法，在生活当中了解一下。首先了解头疼的基本症状之后对症下药。
3: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的国生，今天呢，我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头疼。头疼呢其实分成了原发性的头疼和继发性的头疼。我们先说继发性的头疼。继发性头疼呢，它是由于一些其他疾病引起的我们这种头疼症状，包括我们脑血管的问题啊，或脑神经的问题等等，这都是一些继发性的头疼。而这种原发性的头疼呢，我们通常呢是这种偏头疼紧张性的头疼。它平时的表现呢，它有不同的部位，比如说有的人呢就是一侧的这种头疼，哎，我们可以把它归为偏头疼。有些人呢是这种整个的头像一个东西

0: A 柱一样紧的这种发疼，它叫紧张性的头疼。通常情况下，紧张性头疼和偏头疼呢，都是由于我们长期的这种精神的紧张，包括我们长期工作压力比较大啊，我们得不到很好的休息。还有一种紧张是什么呢？颈肩部的这种肌肉导致着我们神经的卡压出现的这种头疼。这两种头疼呢，其实我们都可以通过自我按摩的方法来进行很好的缓解。当我们的家人如果是由于工作压力比较大出现了这种头疼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第一步找到他的风池穴，沿着我们的这个颈部向上推，推到后枕部，这是风池穴。我们在风池穴找一找附近有没有这种筋结的地方，可以用这大拇指去操作，也可以用食指或中指的指腹去寻找。哎，通常情况下我们头疼的患者呢，会在我们的后枕部风池穴附近会找到非常明显的这种小筋结，我们把它松解开就好了。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我们的头疼呢，如果是出现在我们的后枕部以及我们的上部，包括带着我们眼睛不舒服的时候经常操作的位置，是以风池穴为重点。当我们的这种头疼呢，在我们的额头，在我们两侧的额头这个位置，包括哪儿呢，我们的颞部和后枕部的时候呢，我们要考虑另外一个点，这个点呢在我们的耳后高骨，它下边是翳风穴。在这个翳风穴这儿呢，我们进行重点的操作，我们还可以用这种指腹把几个手指呢并拢，这样会增加我们按摩的时候力度。然后我们沿着翳风穴逐渐的向下，用按揉法自上而下进行操作，一直操作到哪里呢，我们从翳风穴一直按到我们的缺盆穴，所以说是这么长的一条线。这是我们头痛的两个我们的基本操作。当然呢，家人出现头痛呢，我们还可以将他的这种颈项部用这拿法，包括我们的肩部给他进行一个放松，点穴之后，哎，我们可以进行这个放松。第四步的操作呢，就是我们可以点点穴。头项部的这种问题呢，我们可以找一个穴叫列缺穴。我们有个简便取穴法，就是说将我们两个手这样虎口相对，我们食指所指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列缺穴啊，就是在这个位置。哎，我们可以用按揉法按揉列缺穴，可以按揉1分钟，以局部酸胀能够耐受为度。其他三步的操作的时候呢，让他自己来揉这个列缺穴也是可以的，这个可以呢有效的去缓解我们头痛的这些症状。在我们给家人做按摩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有几个注意事项。首先呢，大家一定要排除一个误区，也就是说是不是力量越大越好呢，其实呢并不是说力量越大效果越好，我们给他按摩的力量呢一定要以患者酸胀能够耐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尺度，按摩完以后很舒适，我们的作用就达到了。第二点呢，就是说在我们的头痛非常严重，我们搞不清楚怎么引起的，比如说受凉啊，比如劳累啊，这种原因的时候出现了莫名其妙的这种头疼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带着我们的家人及时去就医，以免呢延误病情。
1: 跟你分享到的是我们的天天有约，在今天的推拿解说室有跟你说到的怎么样去做一些按摩，包括我们刚刚说的按头啊，安神醒脑的头疗真的会有助于我们身体的整个疏通，你感觉人多二脉打开了之后啊，自己身体也跟着舒服起来咯。接下来我们要针对我们的易胖体质也来说一说了，易胖体质的按摩调理听上去挺不错的吧，管住嘴迈开腿，但对于一些天生易胖的人来说，吃的不多也逃不过长胖的魔咒哦。中医认为脾的功能出现问题，很容易影响人体正常代谢，导致过多的热量堆积在体内，造成虚胖型的肥胖，针对这种情况科学的按摩就可以起到效果，
0: 我们去节食，另外呢我们去加强运动啊，当然这些肯定都是没有错的，但是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用中医的方法去进行减肥的这种调整。我们中医认为呢，肥胖呢一般认为是这种脾虚导致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脾主运化，脂肪的堆积呢 通常我们认为脾的运化功能不够了。

0: 摄入过多了以后运化不走了，这个时候我们要控制摄入。但是有些人属于虚胖型的，也就是说肉很松的这种情况，这种朋友呢，他属于什么呢？属于摄入量并不是很大，但是呢依然会慢慢的长胖。这种情况呢其实就属于脾虚的肥胖。针对这种脾虚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按摩的手法呢进行调整。首先我们可以请家人啊颞肌，也就是说我们中后背这个督脉这儿，从哪儿开始呢？我们可以从它的腰底部最低点开始，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把这衣服去掉，露着后背，把它这个肌肉捏起来以后，从下往上，拇指和其余四个手指呢相对用力捏住它，逐渐向上运动，一直捏到哪儿？捏到大椎穴，这是捏脊的方法。捏脊可以调整我们整个后背的督脉，让自己精神起来了。脾虚这种肥胖朋友呢，经常情况下呢，他属于特别疲劳的状态。我们可以捏六遍，肌肉松弛了以后，我们可以捏三下。提住这个脾以后呢，我们向上提一下。第二步操作呢，可以通一通任脉，从这个胸部这块开始，一直到哪儿？到小腹部，用这种推的方法，这个鱼际往后拉，这个鱼际往下推。我们可以推拉20次左右。操作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力度，一定要轻。第三步呢，减肥呢，很多人减的是腹部，我们就是针对腹部进行的操作。通常情况下呢，腹部的操作呢，我们可以用摩腹的方法。摩腹呢，也就是用我们的掌，从脐开始，范围逐渐扩大，做这种轻柔的摩动。我们可以摩3到5分钟。第四步的操作呢，我们可以给患者去点点穴。三阴交和丰隆穴，丰隆穴呢在什么位置呢？注意我们膝关节外侧有个小坑，在踝关节这块呢有个小坑，这两个点连线的终点就是丰隆穴。我们可以
1: 你看，其实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可以通过按摩的方式来解决，对不对？今天跟你说成身体如果是针对是虚胖型的肥胖，针对这种情况，科学的按摩真的可以起到非常好的辅助减肥的效果哦。但是还是要劝你啊，咱们捶捶腿啊，然后包括像今天说到的三阴交穴等等，你还是需要管住嘴，迈开腿，对按摩是有好处的。但是我们的生活当中一定要有一些注意的事项哦。以上就是今天的天天有约全部内容喽。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是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0: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1: 是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2: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3: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4: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啊？
5: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汗？
6: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7: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8: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9: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生活一点通。大家好，我是雪杰。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那么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啊。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共分为三个板块。
1: 是的，首先第一个板块呢，就是我们的生活超市。那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会教大家分享一些生活当中的小妙招以及小窍门。
0: 在第二个环节，厨房中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让家人吃完之后对我们是赞不绝口。购买食材时如何能够挑选出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呢？这就是我们的时尚瘾环节啊。
1: 那第三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玩乐反斗城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带大家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尝各地的美食。
0: 总之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
1: 小达人。
0: 节目开始，那么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
1: 生活超市。
0: 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生活超市每天呢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今天呢首先要跟大家来聊到的是什么，就是眼镜了。其实对于近视的朋友们来说，戴眼镜挺苦恼的。
1: 是的，我觉得像我觉得戴眼镜戴时间长的话啊，第一个眼睛会有一点点疼，就是鼻梁那个地方。
0: 嗯，
1: 还有一个呢，真的就是特别明显的一个，就是到冬天的时候，好比你在外面逛逛逛，突然想吃一些饭店了，或者去火锅店，你一进火锅店的时候，整个眼镜突然白茫茫的一片了。
0: 是，那还有就是什么呢？不论是什么季节，下雨天特别的烦人。嗯，你如果要是骑小电驴的话，这个雨啊雨水直接啪啪啪啪啪全部打到你的眼镜上，可难受了。还有就是什么情况也比较令我们苦恼的呢，就是戴眼镜时间久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鼻梁那个地方就像是变形了一样，会很不好看。
1: 对，而且呢就是眼镜你戴时间长会发现它歪掉了。
0: 哎呦，我一直都认为是什么，一定是我这个眼镜质量不够好。
1: 但是呢其实好像不一定是的啊。
0: 其实这是什么，就是很多戴眼镜的人都有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有的呢它是镜框水平歪向一边，有的呢是眼睛一边高一边低。
1: 有的呢还是一边的镜片它贴到了睫毛上面，另一边的呢就远离了眼睛啊。
0: 还有人呢同时拥有以上所有的歪啊，这个就很苦恼了，对不对？
1: 对，
0: 而且歪眼镜看起来也特别的奇怪。
1: 是的，同时呢也是必然会导致像我们眼镜矫正视力的作用变差。为什么呢？因为双眼看不清楚啊，或者是一只眼睛能看清楚，那另一只眼睛呢它就看不清楚了，所以呢会带来一些像头晕恶心甚至是复视的一个症状啊。
0: 哇，而且呢你会发现一副眼镜其实并不是很便宜，就即使比较便宜的眼镜吧，至少也要一两百块钱。
1: 现在我告诉你，一两百块钱是我们小时候那个价格，你知道现在多少吗？
0: 不知道。
1: 一两千，那时候是便宜的呢。
0: 我的天哪，这么贵吗？
1: 对，你知道吗，那天和朋友在一起聊天，因为他们家的小孩已经戴眼镜了，然后就说到了配眼镜的事情。他说小朋友说我这个眼镜框2000多块钱，当时真的我都傻了，我就立刻问他妈妈，我说这个眼镜2000多块钱，他只是一个进价的价格。
0: 我的天哪，那要是配全一个眼镜的话，那是不是得要我一个月的工资啊？
1: 我告诉你，有一种眼镜当它是好像是防止散光，就是防止你度数增长慢一点的，你知道多少钱吗？10000多呢。
0: 哦呦，我的个天哪，那几个月的工资啊。
1: 对。
0: 不能说了。
1: 所以一定要叫小孩爱护好你的眼睛，一定要爱护好眼睛。
0: 是啊，我们来再说一说眼睛变歪之路哈。眼镜变歪之路是什么呢？就有的时候啊是因为咱们的使用姿势不正确。
1: 最常见的导致像我们镜框变形的一个罪魁祸首呢，就是在座的我们自己本人啊。那如果可能就是你经常会手扶着一个眼睛一边的眼镜架，把眼镜呢给它抬起来揉眼睛啊，这呢也是造成眼镜容易这个歪的一个原因。
0: 是，就是单手去摘眼镜啊，最常见的一个导致镜框变形的手法。但是大家伙有没有发现，就是电视啊上面演的，比如说男主啊，通常一般都是男主哈，戴着眼镜然后单手去眼镜的时候的那个姿势。
1: 你这个注意是不是觉得那个时候特别帅？
0: 对，好帅啊。
1: 我告诉你，说不定他那个姿势多了之后他的眼镜就歪了。
0: 哎，这个时候一定要记得是什么啊，要用两只手去摘眼镜哦。画一下重点。
1: 对，要让它保持平衡，给它摘下来，就平平的给它摘下来啊。
0: 还有就是什么呢，眼镜不是啊，应该可能或许是高低耳的问题。
1: 其实有时候大家会觉得耳朵怎么可能还会高低耳呢？我是不是到底一边高一边低呢？其实高低耳的确是可能会造成一个镜框的不平衡，但是只要经过合理的调整呢，都是可以佩戴舒适的。
0: 是啊，那工作人员呢会对眼镜进行一个2到3次的调整，那这其中呢就会把你的眼镜调的和你的这个耳朵是属于一个正常的齐平的这样的一个线就 OK 了啊。还有就是什么呢，咱们要注意的就是可能没有长时间的去 没有维护它。汽车呢，想要开得稳，我们都知道，在一段的时间或者公里数之后，就一定要记得去进行保养。那使用眼镜也是一样的啊。
1: 那眼镜其实作为我每天都需要佩戴的一个矫正工具呢，它是经受着这个日晒雨淋的时间长了，就算是之前调整的到位了，那也会出现像镜腿频繁开合造成的一个螺丝松动啊，或者是呢灰尘油脂累积过多导致的一个鼻脱发涩的一些情况。那如果不及时的进行一个维护，久而久之的就可能是造成你的这个佩戴舒适度的降低，
0: 像是眼眶容易下滑、鼻托处的位置呢改变，这些情况都会在你的脸上进行表现出来。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呢？哎，你的眼睛歪了。那怎么样能够把眼镜给掰正呢？我告诉你啊，这个是一定是有一些技巧的。就你甭想着自己在家直接瘸了个镜腿，一瘸的一不小心，
1: 有可能它就粉开了。
0: 哎呀，它就被你撇端的了。
1: 对，
0: 嗯，那我们怎么做呢？首先，记着就像刚刚说到的，千万不要自己去掰哈。
1: 嗯，而且呢，如果是掰断了，就要买新的了啊，这是你自己。力太大才造成的。
0: 是是是啊，还有就是我们注意摆放眼镜的时候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我之前的那个眼镜是怎么毁了的呢？就是一不小心一屁股坐上去了。哎呦天哪，当时我都心疼得不得了啊。
1: 那其实有时候，而且就是我觉得就放眼镜的时候，如果有时候眼镜不戴的时候，你给它放的地方一定要给它放好。如果你放不好的话，可能有时候那个镜片上就会慢慢慢慢变得比较模糊，看不清楚了。
0: 嗯，所以大家伙儿在戴眼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佩戴的一些小技巧，尤其是摘下来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啊，不要单手去

0: 摘眼镜喽。
1: 平凡的生活给了我们无穷的智慧，小小妙招大有乐趣，生活小妙招。
0: 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大家进行来分享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到的是什么嘞？
2: 就是家里面有很多东西，日常生活当中一定是需要进行定时的更换的。有些东西并不是说，哎，你买了就可以一直用，直到它坏了为止，不是，它是有定时要更换的。
0: 但是有的时候你确实想不起来啊，比如哈，说我们家里面经常会看到的，而且天天用的筷子。我们每天都用筷子来吃饭啊，但是你知道，就是筷子它有的是木质的，对不对？
2: 对
0: 啊，有的是那种不锈钢的，还有的是什么呢？塑料的。
2: 对，现在那种树脂的也有那种筷子。
0: 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尤其是家里面是木质的筷子，稍微要注意一些了。
2: 是的，像一般情况下呢，三个左右就要进行一个定期的更换了，不然上面就会产生一个大量的细菌。尤其是使用一些竹子的筷子的时候呢，大家是必须要在三个月之后呢来进行更换的。
0: 可能有一些朋友觉得我这筷子是好好的给的，我有什么必要给它换掉的呢？
2: 换掉不浪费吗？
0: 对，但实际上啊，那个筷子上面的细菌并不是我们肉眼能够看得到的。而且呢，我有一个好方法是什么？就是正常情况我们去超市里购买那个一份筷子，大概是有10双左右，对不对？
2: 对，
0: 我们家里成员基本上也就3口之家啊，或者是4口之家，那怎么办呢？咱们就用几双，拿几双出来，然后呢，3个月之后再把它给扔了，然后再拿新的过来。这样的话呢，就会比较节约一点，然后呢，也会很省事儿。是不是？
2: 对，这个方法其实是非常好的。不然其实以前有一种习惯，就是你拿一大把的筷子放在外面放的，那个时候呢可能就觉得一下换这么多筷子有一点点浪费。但是呢，如果就是少放点，几个人就放几双筷子的话，那样呢其实是非常不错的
0: 啊。还有现在还有一个什么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好的筷子是什么，就是那种分餐制的，就是爸爸可能这个筷子上面是带了一个什么标志，妈妈是一个什么标志，这样的话呢咱们自己就是用就是自己的筷子固定上的就 OK 了，对不对？
2: 对，那除了筷子之外呢，第二个东西呢就是菜板。菜板一般它的使用寿命啊就是在1年左右，那如果长时间进行使用的话，菜板上面的刀痕呢肯定会附着着大量的细菌的哦。
0: 还有第三个需要注意的就是咱们的刷碗布啦。
2: 是的，
0: 刷碗布同样也是因为在厨房嘛，比较潮湿的一些这个洗菜盆里经常的出现，所以大家伙呢一定要记得要定期的去更换它。
2: 第四个东西呢就是牙刷。一般牙刷它的使用寿命呢也是在3个月左右，那时间长了呢，牙刷的毛缝里面就会有很多很多的细菌了。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天空很蓝，太阳

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
1: 生活一点通。
0: 哎，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又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美食的时间了。那其实呢，说到这个美食，每一天都会让我们为之心动。
1: 是的，其实我觉得最想到美食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你知道吗？是晚上。就如果你那天晚上没有吃得太饱的话，半夜的时候你会饿的时候你就会在想，哎，明天我要吃什么，然后脑子里面能浮现出好多好多好多好吃的东西。
0: 你看你这就不能够一边想一边行动哈。我就是属于那种，哎呀，晚上吃的不够好啊，
1: 哎，要再补一顿夜宵啊。
0: 对，要给自己加一顿餐啊。然后这个时候你知道吗，就不能够玩手机。但凡你玩手机啊，这个手机就知道你现在的想法，好吓人。
1: 他就会给你推各种各样的吃播，那些好吃的东西让你去吃，让你尝一尝，对不对？
0: 对。然后呢还会干嘛呢，就会给你推各种团购啊，或者呢就是直接蹦出来，你这个时候不应该点点外卖吗？哎呦，好生气啊。我记得前两天有10点多钟那会儿，就是在10点钟之前一直都在纠结，我吃我不吃我不吃我吃，然后就是这来来回回，然后一直呢到10点20痛下决心，
1: 我还是吃吧。
0: 对，然后等到11点半这个时候，就是外卖来的时候，我已经是困到不行了啊。好，那么说了这么多啊，还是那句话，就是什么呢，咱们在正餐的时候一定要给自己吃饱。
1: 对，不然呢到过一会儿的时候你可能就饿的就是那种，就晚上在床上都会捶床的那种。
0: 除了吃饱之外，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
1: 哈哈。
0: 吃好，对吧？吃饱，吃好，吃好。这个好当然就除了有营养好之外，还有就是胃口要好。
1: 对，
0: 那如何能够让这个口味变得不错呢？哎，这就是我们每天下午这个点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关键喽。哦，
1: 是的，
0: 我们来敲敲黑板，今天给大家一起来推荐到的是哪一些美食呢？
2: 本站是时尚影，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来分享一道，我觉得这个家常菜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觉得这有什么好讲的呢？
1: 但是有时候在一些做法上面，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小妙招、小窍门的。到底这个菜怎么样做才能最好吃，并不是说哎，我们在家随便在锅里面炒一炒就好吃了。为什么那饭店的菜你就是炒不出来同样的味道呢？
0: 是，这个也是让我们觉得比较郁闷的点哈。那当然啦，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来说到的这一道菜叫做鸡蛋炒韭菜。
1: 鸡蛋炒韭菜，哪家不会炒啊？对嘞，从小更想学会的第一道菜，除了西红柿炒鸡蛋之外，就是韭菜炒鸡蛋。
0: 但是你没发现一个点吗？没 get 到一个点吗？它是什么呀？它是鸡蛋炒韭菜。
1: 啊、哦，原来顺序错了。
0: 对，和韭菜炒鸡蛋可能不太一样哈。我们想象中的韭菜鸡蛋，可能韭菜多一点，鸡蛋少一点。然后我记得我吃过一道非常好吃的那个韭菜鸡蛋哈、它是什么呢？它是就是那个鸡蛋哦，金灿灿的。好好看一个，就是再加上那个韭菜，因为韭菜它是绿色的嘛，鸡蛋是金灿灿的黄色的，就搭配在一块儿，就让人觉得食欲感满满的。
1: 我告诉你，就是在讲这道菜怎么做之前，我先告诉你一个妙招。这个鸡蛋怎么样才能金灿灿的呢？
0: 啊，首先它要是土鸡蛋。
1: 对。
0: 啊，但是啊，就是还有一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过，就我吃过的啊，我吃过的，虽然说这个韭菜炒鸡蛋很好炒，但是保不齐有一些朋友啊，可能没有抓住它的精髓，这个鸡蛋炒韭菜就会变得信不隆咚的，
1: 不仅是信不隆咚的，而且会炒上来就是水唧唧、水歪歪的。
0: 对，还有什么呢？就是有一些老年朋友啊，他们会说韭菜炒鸡蛋那一定要怎么搞，炒咸一点。
1: 对，吃韭菜一定要多放盐，比别的菜要多放一点盐，这样才好吃。
0: 骗我，厚死的嘞。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来听听看啊，这一道好看又好吃，其实不简单的一道韭菜炒鸡蛋究竟该怎么做呢？
2: 可能会在您家里面一直被点菜，韭菜洗干净了，头上的这个不要，外皮啊会稍微有一点点硬，吃到嘴里会影响口感，切成这样的寸段，尽可能的让这个段每个跟每个的长度都差不多。像这样的一把韭菜的话呢，我们差不多是300克的重量，然后配3个鸡蛋就行了。你喜欢吃鸡蛋多的话，多放几个也没问题。把鸡蛋打散，所谓把鸡蛋打散，是一直搅到蛋白和蛋黄全部都融合在一起，用筷子夹不起来的状态才真正打散了。不然的话，你炒完了之后，你就会发现有一块白色的硬疙瘩。鸡蛋打散了之后，往里面放两样东西，一个呢是黄酒，再加一点点的水，这个水要常温的水，不可以是热的，要不然一会儿蒸蛋花汤了。用油炒鸡蛋，这个鸡蛋里面加了水，再一遇到油的话，它会蓬得特别大啊，这样的话吃起来那个口感会更加的软嫩，还显多。切一点这个彩椒丝。在炒鸡蛋炒韭菜的时候，还需要准备其他像葱姜蒜这些东西吗？我认为不用了，这道菜的这个味道已经很足了。但是如果你家里面有什么呢，有花椒粉和辣椒粉，我拜托你在做这道菜的时候一定试试看，锅里面倒一点点油，稍稍放得多一点点。那么在炒鸡蛋的时候，油温一定要高，看到这个烟冒出来了，把鸡蛋倒进来，它一下子才会蓬起来。油温不够的话不行，我们不需要把它摊成一张鸡蛋饼啊，然后再翻面，就直接在锅里面就把它搅碎，用你的硅胶铲子的这个边缘，在这里面一边翻炒一边切碎，切成差不多一口大小的状态就行了，炒到没有液体就可以了。炒完的鸡蛋放在一个干净的盘子或者碗里面，不用刚刚打鸡蛋的这个碗，因为还有一些蛋液，这样的话你炒好的鸡蛋又包裹了生的这个蛋液，接下来不管你跟什么菜搭配在一起炒，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蛋腥味的，所以记得别怕麻烦，为了一个菜好吃，炒好的鸡蛋放在一个干净的盘子里，把这个锅呀稍稍擦一下，不需要洗，因为它没有什么油腻，擦的是没有完全盛出来的那个鸡蛋的渣。现在锅体是热的，加入一点油，炒韭菜的时间一定不能太长，油热了把韭菜放进来，韭菜放进来之后马上翻炒，然后放一点点盐，盐要大面积的撒开，有的韭菜已经变色了，这个时候把辣椒粉撒开，再把辣椒粉搅匀之后，把鸡蛋回到锅里面来翻炒均匀之后关火，你的韭菜九成热， 没有完全熟的情况下盛出来，出锅前一点汤都不可以有的。
3: 海椒
2: 忘放了。
0: 哈哈哈，好可爱啊。但是啊，就是这一份非常好吃的鸡蛋炒韭菜，你发现没有，就是跟我们在家里平时想的做的不太一样。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家很少会去放什么胡椒粉之类的。
1: 对，所以它的这个精华就是在这个辣椒粉里面，就是你炒韭菜的时候要撒一点辣椒粉。那个它不是说还有胡椒粉吗？胡椒粉就是你炒好之后直接这个已经盛上盘了之后，把胡椒粉呢撒在这个菜上面，这样呢会非常的好吃。而且其实我觉得它那个有个韭菜，因为像我们在家如果炒不好的话，那个韭菜就炒的有点太化了，太老了，就会出水，就因为放盐的时候会耽误时间。
0: 而且我发现了一个问题，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们家有的时候就是炒鸡蛋韭菜会鸡蛋会有一股那个腥味儿，
1: 因为直接炒过的鸡蛋直接沉回到了之前那个碗里面去。
0: 对，所以才会导致了它这个腥不隆咚的这种感觉哈。
1: 对，
0: 这些细节真的是需要去注意哦。
1: 像我们家也是，我觉得哎，那个碗里面还有一点蛋，也不用了，会浪费掉。
0: 是啊，还有就是不想再多洗个盘子。
1: 这是重点。
0: 是是是啊，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道美食吧。说实在的，这道美食是我从小

0: 就非常喜欢吃，就是有这样的一种传言哈，说是什么呢？我跟你讲啊，小孩吃鱼子聪明，还有一种传言呢，讲小孩吃鱼子笨。
1: 对，小孩鱼子吃多了不识数。
0: 啊，你们家是属于那种前者的传言还是后者的传言？说是那个吃多的话会聪明，还是吃多了会笨？
1: 我们家就是属于，我觉得是属于那种比较矛盾型的，就是每次鱼上来之后，就是他们会说，哎，多吃点鱼子，鱼子就是吃多了，就小孩聪明有营养。
0: 啊，
1: 但是呢，你边吃的时候，他还会跟你说。鱼子吃多了不是素哎，就是属于这样子的。
0: 哎，我发现啊，就是真的是统一模式吗？嗯，我们家也是的，就是我现在分析一下哈，就家长可能会觉得什么呢？担心你不吃，
1: 嗯，
0: 但是当你真正的就是吃，而且吃很多的时候，他又担心你吃多了。
1: 对，所以呢，就是两者都给你说一下。
0: 对，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吃鱼子，然后我觉得吧，有的时候就是那盘鱼如果烧出来，然后那个鱼子，我的天，真好吃。但有的时候就，嗯，天哪，真的是不想再吃一口。
1: 就有时候你会觉得那个鱼子不够吃，就怎么吃那个鱼子，因为它可能泡上卤子了都比较好吃。但是有时候鱼子你烧不好的话，它会很腥。
0: 嗯，
1: 那个味道真的是让人有点接受不了的。
0: 是是是啊，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鱼子鱼泡。哎，你喜欢吃鱼泡泡吗？
1: 我不吃鱼泡，我吃鱼子。
0: 我们俩真的挺像的哈，我也不吃鱼泡泡，但是我知道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真的特别喜欢吃鱼泡泡。
1: 对，
0: 然后每次就是吃鱼什么的，像我们都爱吃肚子上的肉啊什么的，他们就，哎，你就把鱼泡泡留给我就行了。
1: 哎，我坚决不吃鱼泡泡的。哎，
0: 对啊，那鱼子和鱼泡，这个时候呢，给它放到一块炖上一锅，我的天哪，很下饭哈。
1: 对，
0: 我们接下来听听看这个是怎么做的嘞。
2: 鱼子鱼泡千万别扔了，像我这样做一个鱼杂火锅，鲜辣下饭，非常好吃，还没有一点腥味。做法特别简单。首先锅中烧水，加葱段料酒，下入鱼子一泡，煮开去腥，煮到鱼子定型浮起先捞起来，控干水分后热油将鱼子下锅，中火慢煎，翻个面将两面都煎到焦黄，只有这样煎过的鱼子吃起来才香。然后重新起锅，来一勺猪油，下姜蒜辣椒爆出香味。想要鱼子做出来好吃还不腥，关键就是这在湖南人特别爱吃的香辣紫薯酱，用它做鱼头、牛蛙等各种有腥味的食材都特别好吃。其他什么都不用放了，直接一起炒出香味，然后将鱼子一泡下锅，加适量的清水焖个五六分钟，让鱼子彻底入味，最后来点青辣椒，增加点咸辣香味就可以出锅了。这样做的鱼子火锅不腥不腻，入味好吃。
0: 哇，有没有被种草呢？
1: 有被种草了。其实就虽然我不喜欢吃鱼泡，
0: 嗯，
1: 但是更看他刚刚烧的这个鱼子，
0: 嗯，
1: 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份都够我吃的。
0: 是吧？嗯，那你可以把鱼泡放在一边，然后专门挑鱼子吃。
1: 对对对。
0: 再找一个喜欢吃鱼泡的人，你们俩可以搭着一起吃。
1: 搭着一起吃这道菜。
0: 非常不浪费哈。
1: 对，我们俩分工，你吃泡泡，然后我吃鱼子。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于老，心有常闲。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为您送去的依旧是生活一点通。哎，那么时间呢过得是真快啊，很快呢又要到了和咱们一起来聊一聊游山玩水的地方了。
1: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玩乐反斗城。
0: 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那么在今天的玩乐反斗城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哪里呢？
1: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些比较适合亲子游的城市，一些地方景点。
0: 哎，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没孩子之前吧，觉得跑哪玩就觉得还行，但是有孩子之后好像真的是要把孩子给带着，然后呢哪里都变得比较好玩了。有没有？
1: 对。
0: 你说的很牵强呀。
1: 因为我觉得带小孩子出去玩真的太麻烦了，
0: 很累，但是呢就你看到孩子的笑容，脸上的笑容，然后呢包括就是孩子回来之后，然后他会向你描述，哎，这里是什么样，那里是什么样，就他的一些感受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感觉，就还蛮值得的。
1: 对，你会陪着孩子就一起看看这些风景，然后呢一起陪孩子成长，你会发现其实孩子你每次带他出去玩之后回来的时候，他跟你交流就变得会更加的丰富一些了。
0: 比如说哈，我们把这个孩子分为几个时期，然后根据每个时期孩子的情况可以去安排一些亲子旅游。比如说0到2岁，他其实是属于一个依赖期哈。
1: 是的，其实0到2岁的孩子呢对父母的依赖性还是比较大的，那很多时候呢大家如果想要带他们出去玩的话呢，可以选择一些比较这个休闲度假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0到2岁的孩子他很多时候还是需要抱着的，抱在你手上，所以呢我们要选择旅行条件呢要相对成熟一些的地方。
0: 这样呢主要是让父母可以休闲啊。
1: 对，就是你可以玩一玩休闲休闲，孩子呢在旁边可以安安静静玩，他就是能玩那些东西就可以了。
0: 是，那3到6岁呢他其实是属于一个体验期了，因为那个、这个时间段的孩子啊，你会发现他电量简直是用不完，你充一个几十分钟的电，他可能就是睡一个午觉然后精神抖擞了。好吧，我自己说的都有点不太好意思，因为有的孩子他可能午睡都不需要。
1: 对对对对，就是完全从早上一睁眼一直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整个一天的时间都像打了鸡血一样，就永远的兴奋状态，
0: 一分钟都不带歇的呀。天哪，很多男生爸爸妈妈可能会有这样的苦恼啊。就是孩子的精力太旺盛了，然后呢这个时期对什么呢都会比较有兴趣，像是游乐场建议大家可以带去游乐场啊，科技馆啊，海洋馆啊，还有一些动物园啊，其实都是不错的体验哈。
1: 是的，那像6到9岁的这个成长期的孩子呢，像其实像他从6岁开始，这个孩子的适应能力就是比较强了，那他们对景点和事物的认知呢也是不止感兴趣，同时能够还能够开始理解一些像历史啊世界观。这个时候呢大家呢就可以带孩子去到一些有故事和历史的地方，人文民俗浓郁的地方呢也是特别特别适合6到9岁段的孩子。
0: 那如果你的孩子已经是10岁朝上了，对不对，10岁到14岁的话呢他其实是独立期了，这个时候呢孩子有相对独立的喜好，有了明显的一个探索欲，但他们的时间呢没有幼年时那么多，所以咱们呢可以选择更大更宽阔的一个风景让孩子自己去感受啊。总之呢就是一句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些呢才是最重要的。刚刚呢我们也是跟大家来说到了，就是一些这个什么时期孩子适合去哪里，就是去玩一些什么，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具体推荐大家去玩的地方，比如说0到2岁他依赖期去哪玩会比较合适一些呢？
1: 那像0到2岁的这个孩子呢，首先的推荐是三亚啊。为什么呢？三亚的它的这个酒店设施比较完善，而且呢这个孩子可以在那里玩沙子，特别是很多这个亲子酒店都非常非常的适合呢带孩子去玩，
0: 一年四季都是夏天，对不
1: 对,
0: 对任何时候出行啊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呢就像刚刚小鹿说到的，一些这个三亚的酒店它的设施什么的非常的完善，然后呢亲子的东西也会比较多一些，咱们孩子呢就去看玩一玩沙子啊，看一看蓝天啊，哎，在酒店待个5、6天一点都不觉得无聊。而作为大人的我们呢把孩子放在那个沙滩上，然后你坐旁边，对不对？
1: 对，就觉得哎，这几天虽然啊，就是孩子也玩到了，但是我们大人呢就完全的等于是出去纯度假的那种感觉，就会玩得很轻松很开很，就是怎么说呢，很舒心。
0: 那3到6岁的体验期我们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比如说比较适合玩的地方，这里首先想到的就是去看动物嘛，对不对？
1: 对，
0: 看动物的地方也比较 较多，比如说像是广州的长隆啊、那如果朋友们觉得哎呀长隆好像离我们比较远，对不对？没关系，我们滁州也有看动物的地方，只不过并不是那么的多，但是我们隔壁城市还是动物园也是比较多的哈。
1: 对，大家像我们如果想找近的话，到南京、那个金牛湖，还有这个
0: 红山动物园、
1: 红山动物园
0: 都是可以的哈。
1: 对，包括像南京的海底世界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时间充足的话呢，不妨呢带孩子去广州的长隆，还有珠海的长隆呢去看一看，体验一下。
0: 嗯，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它因为就是里面的一些设施啊，还有包括一些这个知识啊，对于孩子来说呢都是比较不错的一个推荐哈。再来说到的就是迪士尼了，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啊。
1: 对，
0: 全世界的孩子应该都会比较喜欢，尤其是女生，比较适合女生，
1: 特别特别喜欢上海的迪士尼。而且呢就是像除了迪士尼之外，像常州的恐龙园
0: 啊，
1: 还有方特欢乐世界、青岛海洋世界，包括像成都的大熊猫繁育这个研究基地啊，上海的科技馆，以及西双版纳的野象谷和植物园呢，都是适合带3到5岁的孩子去的。
0: 是，那比如说像我们滁州，可能离这个迪士尼哈，其实上海也不是特别远嘛，坐2个多小时的高铁就到了。
1: 对，
0: 那更近一些的话，我这个周六我有时间，那我带孩子玩去哪呢？你可以走一趟常州恐龙园，又不是很远，1个小时的高铁就到了，或者呢你就开车去也不远。
1: 对，开车2个小时左右时间呢就到了，而且呢就是去了这下高速直接就到恐龙园了，也非常非常的方便。
0: 还有方特欢乐世界，当然了，这个方特还有包括常州恐龙园，它是属于那种游乐设施比较多一些的，可能呢会适合1米2以上的小朋友的。如果呢、你觉得对于一些这个过山车什么的并不是特别喜欢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去哪里呢？可以去这个上海科技馆啊、一些这个城市的这些科技馆啊、之类的逛一逛，也都是不错的选择哈。
1: 是的，那像6到9岁是属于成长期的孩子呢，那就是比较适合去像北京的故宫啊，还有长城，还包括像西安的兵马俑呢。
0: 那这些呢都是含有中华底蕴历史痕迹的，像是在语文课本上啊，或者历史课本上啊，咱们都能够找寻得到啊，让这个图片呢在我们的这个眼睛里面能够真正的看得到，对于孩子的学习呢可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哈。
1: 是的，那像6到9岁的属于成长期的孩子呢，就比较适合去一些人文民俗，还有自然风光以及亲子体验了。那像云南的香格里拉、呼伦贝尔大草原，以及桂林，还有贵州，都是比较适合6到9岁成长期的孩子去玩的。
0: 是啊，那刚呢说到6到9岁的成长期的小朋友，咱们可以去北京故宫，是属于那种有历史痕迹、中华底蕴的，还有像是去看一些风景的。人文民俗的，刚刚小鹿也是说了，云南的香格里拉啊、呼伦贝尔草原啊、桂林啊等等。那还有一些地方呢，就是轻松旅游的、吃吃喝喝的地方，比如说像是上海啊、杭州啊、成都、青岛、苏州，这些都非常的适合孩子们去轻松旅游的地方哈。
1: 是的，那属于独立期，像10到14岁的孩子呢，比较适合呢去这个腾格里的沙漠，还有敦煌、新疆以及西藏林芝啊，还有大理这些地方去探索，他们让他们去探索世界，满足他们的求知欲啊。
0: 说实在的啊，说完了这么多，都是属于那种特。

0: 特别适合去亲子游的地方，大家伙是不是已经开始心动了呢？
1: 是的，其实呢，祖国呢非常非常的大，不妨呢带你的孩子到处去转一转啊！
0: 啊，心动不如行动，还是这句话，如果有时间的话，咱们呢可以计划一下，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就可以走起来喽。好，看到时间已经来到节目的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要你。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的歌单从夏天的风听起，那些与季节有关的歌。今天第一首歌来自温岚，夏天的风。

这首歌是温岚与弟弟第一次合音的一首歌曲，当时弟弟正好学校放假陪他去录音，碰巧专辑需要男生合唱，弟弟又十分喜欢唱歌，因此温岚拉着弟弟进了录音室。

歌曲来自陈楚生《一个人的冬天》。2007年的冬天，陈楚生孤独的生活在北京，偶有所感，用一把吉他创作出了这首歌曲。歌曲的编曲采用弦乐和钢琴，希望把情绪推到顶峰。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的歌单从夏天的风听起，继续分享来自张学友《秋意浓》。

姚二龙在邱玉农中写下愿只愿人在风中，聚散都不由我，表达了恋人在面对离别时的痛楚。男方对于要离开女方身边感到非常的担忧，而进一步为更多的歌迷而熟悉，并延伸出齐豫、李克勤、林峰、勇儿等多位歌手的翻唱版本。

歌曲来自许嵩《清明》，与上也是许嵩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中国风歌曲，收录于许嵩发行的第一张音乐专辑《自定义》当中。在该曲中，许嵩运用了他对于古诗词的了解和能力，这首歌也吸收了很多朋友的意见，然后经过反复的斟酌制作了一场长达2个多月。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歌曲来自韩雪的《飘雪》，也是专辑中的第一首录制的歌曲。这首歌曲的歌词围绕着韩雪的名字中的雪量身定制，因此韩雪对歌词的意境感同身受，演唱起来没有任何的压力。

那些与四季有关的歌，每一首歌都可以串联起四季，让我们一起感受四季的变化与美好。每一个季节都有着不同的景象，就如同每一秒天上的云都在变化。感谢各位收听，祝愿大家四季美好，我们下期再见。

0: 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
0: 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部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每天呢，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大家好，我是倩倩。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到天气情况。根据楚州气象最新的晚间预报显示，今天夜里多云到阴，白天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温度31度，预计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大家出门一定要及时关注好天气的变化，再加上这两天呢，其实楚州的这个温度啊，阴晴不定的。那今天呢，这个又有这个天气预报显示，秋老虎返场，高温卷土重来。最近的楚州啊，又热起来了。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预计24号前，我市多阵雨或雷雨，并且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应对秋老虎呢，大家要继续做好防暑降温，尽量多食用一些防秋燥的食物，少吃辣，少寒凉，早睡早起，作息守时，保证适当的睡眠和作息时间。这两天身边这个包括家人啊朋友啊都有多多少少的一些身体不适的症状啊，可能是因为气温的阴晴不定吧，所以说大家这两天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好，尤其是入秋了之后啊，这早晚这个天气还是比较凉爽，你要说凉快确实也挺凉快的啊。今天呢，我们听春950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了楚州的中小学开学通知。暑假进入倒计时，距离开学的时间啊是越来越近了。那根据楚州市教育体育局此前发布的通知，2026到2027学年度第一学期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一高二年级，2026年的9月1号正式上课，高三年级2026年8月24号正式上课。小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参照义务教育学校执行，中职学校参照普通高中执行。那新学期即将到来了，又到了让神兽们收心的时刻了。每到这个时间啊，家长们都特别头疼，尤其是刚刚带孩子出门旅行啊，出去玩回来之后呢，就不想学习，不想写作业，摆烂啊，我还要出去玩，我还想看大脑斧。那么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教大家一些方法，在开学前如何帮孩子来收收心呢？假期中的孩子心态通常比较松弛，开学后会紧张，家长不能操之过急，循序渐进的帮助孩子把心收回来，多了解孩子内心的想法，善于沟通，才能对症下药。和孩子一起把假期生活导电影式的回放一遍，对于假期计划看哪些已经完成了，哪些尚未完成，通过这种复盘形式分享收获和遗憾，并及时总结经验或分析原因。那么首先呢，就要调整他的生物钟了。这个假期期间想睡到几点睡到几点，有可能啊睡到早上大概9、10点钟起来了，吃个懒药，起床吃个早饭。但上学可不一样哦，帮助孩子在这段时间内制定一个和学校生活接近的作息时间表，按照平日里上学的时间起床睡觉学习运动，有规律的作息，从而更好的适应接下来紧张的学习生活。那很多孩子经常将假期作业拖延至正式开学前一晚啊，就给我一支笔一盏灯，我还你一个奇迹，对吧？非要到开学前在这疯狂的补作业。建议家长和孩子一起合理规划和安排开学前期的这段时间，及时的查漏补缺，高质量完成作业。那么也可以鼓励孩子提前联系同学和老师，互相分享一些见闻和新鲜事儿，相互关心，相互表达彼此的想念和对于新学期的期待，不仅能增进同学师生之间的感情，也有利于培养孩子的人际交往能力哦。 同样，一些学校通常会在正式开学前开展学生体检、心理调查、家长会等方面工作，建议大家积极配合学校和老师，积极参与到学校的教育工作中，家校联手，共同致力于孩子的成长和发展。总而言之，暑假的尾声要做好调整，相信孩子们一定能以崭新的面貌在新学期扬帆起航。
1: 每天下班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2: 像是高他们我知道

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聊啊。看到此时此刻的这个微博热搜，第一就是昨天晚上啊，我跟我表姐我们俩一起去看那个手机。不得不说，现在国产手机做的这让我就是为之震惊。首先，它的拍照功能带有一定的 AI， 就是 AI 算法，它能推荐你使用哪个焦段，推荐你这个能够自动的去美化皮肤。同样呢，它也能够去进行一些，比如说更高像素啊，包括数码变焦啊等等这些功能。哎呀，这些不得不说啊，这苹果用户是没有体验过这一点的。可能现在这个很多国产手机遥遥领先嘛，对吧？这现在啊，华为阔直板手机亮相了。之前我也有关注到华为的那个阔折叠，三折叠就不考虑了，毕竟三折叠价格在那里嘛，对吧？哎，那苹果也发声了。苹果说今年九月份我要出那个新款 iPhone 18，今年的18就有这个阔折叠，就是类似于打开一个，它是一个 iPad mini 一样的，就类似一个小平板。那如果给你选择，你会选择换这一类阔折叠的手机吗？哎，这为内容而生，全球首款阔直板手机华为啊 ，Pura X View 来了，6.39英寸啊，16:9.5啊比例的尺寸。不得不说，16:9.5是一个经典的横屏，就是视频的这个比例啊。所以说，这个现在遥遥领先家族啊，也是更加的强大了。大家如果换手机的话，你会选择去体验这种阔折叠吗？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停城950一起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

0: 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昨天呢，8月19号是农历的7月初7，也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那在2006年，七夕被列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七夕又称乞巧节。那这一天呢，我国民间有穿针引线、投针验巧等习俗。
1: 是的，全国多地还会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解锁浪漫消费新场景，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哦。
0: 而如今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调整婚庆预算结构，在婚宴、典礼等传统环节上做减法，在提供体验感、情绪价值的环节上做加法，真正把钱和精力花在自己喜欢和最在意的地方。对于婚恋仪式感、体验感的多元需求，也激活了消费新场景。我们来听一看。
2: 这个传统节日所承载的浪漫与仪式感，正与当下的婚庆消费新趋势悄然呼应。拍摄婚礼微电影，亲手设计制作婚服，选择特色中式婚仪，很多人把预算投入到了情感细节当中，用自己特有的方式见证爱情。
3: 在河南郑州一家古镇景区内，一场特别的微电影拍摄正在进行。男女主角是一对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准新人，镜头里的演员都是双方的家人和亲朋好友。从精致复原的宋朝珍珠装，到合卺酒、跨马鞍、拜堂成亲等传统礼节，一天的拍摄行程就像还原了一场真实的传统中式大婚。对这对新人来说，这场微电影并不是简单的摆拍，而是一场提前举办的沉浸式的婚礼体验。
4: 我们就是沉浸式的体验一场大婚，全部都是亲戚朋友，也比较有纪念意义，你能体验到整个的一个仪式感，我挺喜欢的，我到现在我都觉得挺新奇的。
3: 像苏新培这样的新人并非个例，随着95后、00后成为婚庆消费主力，传统的婚庆模式正在被个性化定制所取代。记者走访发现，主打剧情化、电影感的婚前微电影服务已成为婚庆市场增长最快的板块之一。
5: 客户和他的家人和他的朋友能体验到拍短剧、拍电视剧的感觉，并且这个东西是量身为他们定做的。
3: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调整婚庆预算结构，在婚宴、典礼等传统环节上做减法，在提供体验感、情绪价值的环节上做加法，真正把钱和精力花在自己最在意的地方。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一场中式水上婚礼正在举行。

0: 新娘佩戴的凤冠布满珍珠装饰，新郎礼帽上点缀手工残花，两处设计都是新人共同敲定的专属元素。
1: 珍珠其实寓意着我们的这个爱情和家庭都是美满的，这个也是我们两个一致认为要加上去的嘛。德清有一句老话，就是说春蚕节俭，然后一生相守，一心一意，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寓意，是我们两个亲手做的。
0: 新郎告诉记者，在他看来，亲手设计婚服既能打造独一无二的婚礼，也能够合理控制开支。
2: 哪怕就这一朵花，它的寓意也是非常强的。寓意这一套婚服就1000多块钱左右，也不是说很贵吧，但这种是更有心意的。对，心意是最重要的。
0: 如今婚礼服饰由新人全程参与设计与制作，已成为一种新时尚。
3: 他们可以参与制作和设计，对他们来说也是独一份的记忆。
0: 这场水上婚礼精简不必要的开销，把资金倾斜到新人重视的仪式手工细节上。新人表示，选择传统小众婚礼是兼顾个人喜好与现实经济条件做出的选择，全程自主策划、亲手参与创作的经历赋予这场婚礼特殊的意义。
1: 体验感也非常的好，包括仪式感呀，给的非常的足。然后未来的话，我就希望我们两个人把小家给顾好。
4: 对婚恋仪式感、体验感的多元需求也激活了消费新场景。深圳以婚姻登记为切入点，把婚嫁消费与城市文旅资源绑定，从商圈颁证到海上仪式，从蜜月线路到田园婚礼，一条婚恋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产业链正在成型，既打造专属的幸福体验，也为城市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0: 在深圳宝安区一处商圈内，一场浪漫的集体婚礼温情上演。专程从河南来深圳领证的新人刘欢欢、曹帅，在智能机器人的引导下缓步登台，和其他九对新人一同接过结婚证。对不少年轻人来说，如今领证早已不是盖章走人的简单流程，而是一场融入城市风光的专属仪式。
5: 我们小的时候其实来过，然后就像大梅沙呀，我们都去过，然后觉得来这边领证也可以再回忆一下小时候的那些快乐的时光。
6: 我们以后回忆起来这段经历的话，就感觉非常幸福。
0: 贴合青年喜好，深圳把颁证台搬进了一个个文旅地标，海上游轮背靠港珠澳大桥见证誓言，清平古墟以古桥流水复刻中式浪漫，罗湖梧桐山打造高空云端仪式，云端、海边、楼宇等多个特色场景精准契合青年人的打卡需求。今年上半年，广东结婚登记量为28.8万对，其中深圳结婚登记量为57181对，领跑全省。非深户籍人员在深圳办理结婚登记3.15万对，同比上涨26.53%。以仪式感引流，以消费场景留客，深圳市民政局提出甜蜜家跨界融合理念。今年520期间，深圳宝安区推出百余项甜蜜主题优惠，累计吸引客流超800万人次，直接带动消费超2.4亿元。
7: 以婚姻登记流量为切入点，整合了婚庆、婚宴、婚纱摄影、休闲旅游、文娱体验等等8大核心业态，推出了涵盖好吃好玩等领域的甜蜜商家联盟。
0: 甜蜜效应还在持续向文旅领域延伸，围绕婚恋全周期消费需求，深圳在七夕等重要节点推出多条婚姻登记主题旅游打卡线路，联动景区酒店打造定制化蜜月产品，为新人提供专属折扣。
8: 通过政府搭台、政企联动，把婚恋、文旅、消费、科技串联起来，打造一条完整的甜蜜产业链，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也让新人感受到优质优惠的专属服务，让年轻人在深圳安心恋爱、幸福成家、扎根发展，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

0: 是的，今年七夕呢也看到了我们滁州有很多的活动，你像昨天晚上我去了这个苏宁广场，也看到同事在那边主持一些七夕节的活动嘛，包括像九九那边其实也有一些直播，像什么歌唱比赛啊，都是我们滁州看到了很多的这个
1: 活动。
0: 对，活动。
1: 昨天在七夕广场，我也对我当时这个在马路对面，我就说这我同事，然后到面前的时候他正好在采访那些穿国风的小姐姐，那个小孩都好小，是高一的。他说为什么不在军训，然后用一些词来形容，古诗词来形容现在的一些爱情嘛。那些小孩口才真的很好，我觉得越来就今年的七夕还挺受重视的。我说真话，就是好像比520更加的意义深刻一些，真的。
0: 毕竟520它只是单纯上的一个数字而已，但是七夕呢，它真的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七夕情人节、乞巧节，也是被录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这样一个节日。所以说昨天晚上也看到街上非常的热闹啊，就吃海底捞都得排队半小时的那一种。
1: 我昨天吃的是就零食嘛，我们去海底捞看了一圈，排队排得很狠，然后就上去看，我们就好久没有吃那个黄记煌了。就吃的黄记煌也是排队，还好排的时间不长，
0: 感觉就像是过了一个夏天的年一样。这里是下班路上，每天的同一时间跟大家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城950一起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我们关注到时间稍作休息，来分享这首来自于林俊杰的《他说》。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2026年5月1日后，在卧室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卧室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

0: 来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0: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这种感觉，现在一个大数据时代，但凡你的视频有点猎奇啊，它的流量就会很高。嗯，它并不是什么正能量的一些视频，但是它就是因为猎奇，所以大家喜欢看的流量就高。这个呢也被一位短视频的博主给发现了这个流量密码啊。这李翔他是一名短视频创作者，一次上班途中他驾驶汽车在西安的西三环快速路上连续变道，在车流中穿插，并把行车的视频发布到网上。
1: 民警根据视频固定的证据，并将他传唤到案，公安交管部门依据查明的交通违法事实，对他处理了罚款250元，驾驶证6分。
0: 他表示，最初发布一些日常驾驶和相关的内容，普通的视频播放量并不高，但一旦画面中出现快速超车、连续变道等相对刺激的内容，数据就会明显上升。
1: 是的，慢慢发现这样的规律之后，李翔日常的驾驶行为也有意发生了些变化，故意开快一点，主动寻找可以穿插的车流，希望拍到更刺激的瞬间。交通违法在这里不只是被客观的记录，还可能被拍摄，需求催生。
2: 是一名短视频创作者，一次上班途中，他驾驶汽车在西安西三环快速路上连续变道，在车流中穿插，并把行车视频发布到网上。民警根据视频固定证据，并将他传唤到案，公安交管部门依据查明的交通违法事实，对李翔处以罚款250元，驾驶证记6分。
3: 然后我刚好就是来回这么 S 型超车，然后就发布了那个视频。嗯，之前的话我就觉得我不把我那个真正违法的地方发布出来，或者说进行一些隐藏，可能就不会触犯这方面，但后来发现就是其实也不是的。
2: 李翔表示，他最初发布日常驾驶和车辆相关内容，普通视频播放量并不高，一旦画面中出现快速超车、连续变道等相对刺激的内容，数据往往会明显上升。
3: 发个就是不违规的那种，可能就是2-3万播放量，主要评论一多，大家就会再去看评论，看评论的时候也会顺道就是增加你的播放量的时长嘛，然后导致你这个视频的话就会更爆。
2: 慢慢发现这样的规律之后，李翔日常的驾驶行为也有意发生了些变化，故意开快一点，主动寻找可以穿插的车流，希望拍到更刺激的瞬间。交通违法在这里不只是被客观记录，还可能被拍摄需求催生。
3: 因为我前两个视频火了之后，我就会可能会在路上故意就稍微开得快一点，然后因为你这样的话才能拍出素材，才会有人看，就会间接性的增加你这个违法的可能。
2: 显然，受到危险视频流量诱导的不止发布者李翔自己，屏幕里的较量很容易就会被推向真实道路。
3: 因为他看到你这么开，他可能还专门想去找你，因为之前有很多人会在评论区问嘛，你几点下班？我要去跟你试一试，我看你开得快，我想开得比你还快。我觉得我比你技术不差，就是涨粉特别快，流量也特别好，因为他平台的话也会这么推。
2: 经历处罚后，李翔也终于意识到自己此前的种种错误，同时他认为平台也应对飙车竞速类视频加强审核，因为高播放量不等于高价值，争议和围观也不应自动转化为更多推荐。
3: 平台的话，我觉得还应该好好审核一下，就是关于这种飙车呀、竞速呀这种视频，虽然说这种视频确实播放量高，就是大家可能爱看热闹，但是这种事情其实时间长的话还是对大家有所影响的嘛。
2: 在平台算法的推动下，一种动作或剪辑方式一旦走红，很快会有人照着拍摄，模仿热门模板，成本低，反馈快，即使是违法行为也很快被人跟风复制。不久前，网络平台出现大量跟风拍摄的捉泥鳅短视频，当中存在多种交通违法行为，有人占道停车、遮挡号牌，把公共道路变成拍摄场地。全国多地公安交管部门对相关当事人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相关账号也被平台采取了禁言、封号等措施。
4: 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兴起，部分当事人不但存在交通违法，还往往对相关的这个视频进行摄录，并上传到社交网络，继而引发扩散效仿效应，且呈现出多发群发态势， 对此，我们也是加强了与网安部门的协作，通过对网络巡查及群众投诉、举报线索进行梳理，深入分析交通违法多发时段和路段，科学部署警力，精准强化打击。
5: 一条交通违法视频，从拍摄、上传到获得推荐，再到被他人模仿，链条上的每一环都可能放大风险。那么，驾驶人、拍摄者和发布者都分别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请勿模仿能否免责？平台又该怎样识别、限制和处置危险内容？流量背后的法律与治理责任究竟该如何界定？
2: 专家表示，无论是否拍摄视频，实施交通违法的交通参与者都应当对自己的驾驶行为承担责任。拍摄者、同行者如果参与策划、组织、跟拍和传播，都要根据具体行为判断责任。请勿模仿，国外拍摄只能是一行字幕，不能把真实道路变成免责区域，也不能抵消对公共安全造成的实际危险，更不能成为平台放松审核的理由。
6: 所谓的这种标记呢，不会成为这个视频是不是合法或者是违法的一个抗辩事由。平台在审核相关的视频的时候，现在按照法律规定都是先审后发，那遇到此类视频，并不能按照它的相关的标记，说是在境外拍摄，说是请勿模仿这样的一个事由，就把它认定是一个不用去监管的视频，不是这样的。反倒是有这样的标记的视频，应该更加的对它加强这个监管。
2: 一些含有违法内容的大规模传播，平台算法在这当中也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还要求平台识别违法和不良信息，完善特征库，并加强人工干预。短视频平台的规则中几乎都有禁止发布危险驾驶、道路竞速相关内容的规定，也在不定期开展一些治理。但是面对明显以超速、追逐、占道、摆拍为卖点的内容，如何让治理更有效，让这样的视频火不起来，还需要平台算法的进一步完善。
6: 拍了一个视频之后火了以后，别人才会模仿。他为什么会模仿呢？那他就认为这样的视频、这样的模式、这样的模板、这样的音乐配出来之后，允许给更高的流量。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判断一个作品价值观或者是它违不违法的时候，在线上的判断标准往往是流量指向的，但这里涉及到视频之外的法律相关规定的问题。所以平台对待这样的视频，绝对不能因为大家的猎奇心和动感的所谓的音乐给它更多的流量。
2: 危险内容对未成年人尤其具有示范效应。2026年3月起施行的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已将危险驾驶、可能诱导模仿的高风险动作纳入重点防范范围。相较成年人，未成年人更容易把精心剪辑的刺激感当成技术和勇气，却难以评估制动距离、道路变量和法律后果。
6: 这样的视频呢，往往是不能推荐给未成年人观看的。因为有的平台他会发现此类视频出来之后，他觉得应该是竞速，可能他把它归纳到体育比赛里面去了。很多未成年人，特别是青春期的小孩，因为他也会骑一些自行车呀，骑一些什么，他会有一个模仿的行为。那么这类视频呢，即便是没有达到咱们这个案子中这么严重，我建议呢，不要把它放到一个未成年人模式里面给未成年人观看。
2: 在违法行为被查处后，几名当事人重新谈起那次骑行，他们庆幸没有发生事故，也开始意识到视频可以在剪辑中删掉失误，然而真实道路上的安全风险却不会。
7: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8: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0: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11: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0: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1: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0: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写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班路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这近日啊，有位老人去美容院去眼袋，三个月花光了80多万啊，只要两顿烧烤钱就能去眼袋。不少中老年人在网上都刷到过这种诱人的美容广告。
1: 是的，家住在北京市东城区的王阿姨，原本只想改善眼袋，提升气色，走进了一家美容门店，可是万没有想到，这次看似低成本的体验让她追悔莫及。
2: 不让你下床就存心在床上耗着你，你要是不同意，今天你就别想下这床。

0: 坐了以后，我就在你前边写个签字，等你从床上起来，我就告诉你花多少多少钱把您刚才做的这个项目的钱给补上，都已经花了快80万了，是我的积蓄呀。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
2: 一次尝试性的轻美容体验，然而真正体验过后，短短数月间，耗尽了他毕生积攒的养老积蓄。
3: 后来那怎么办？我这人也傻，我老觉得好像人没坏心哈、啊，就为了让你美嘛。可是谁想到呢？就是他老骗你。
2: 王阿姨平日里生活节俭，因为害怕医美开刀，惧怕疼痛，一直希望能找到一种温和无创的方式改善眼袋的问题。这条无需手术、价格低廉的广告恰好精准契合了她的需求，于是她主动联系商家预约到店体验。
0: 我也帮她咨询过，因为眼袋其实我们现在来看就是医疗美容能够解决，然后大约的价格我也问过，我心里边也是还算是比较清楚的，当时也说了如果有需要我可以陪他去，但是老人当时明确跟我说我不想开刀，我怕疼，我就不要去。
2: 在家人的认知里，正规去眼袋需要专业的医美手段，可王阿姨执意选择短视频推荐的生活美容门店。可是从这次到店体验开始，王阿姨出现了反常的生活作息。
0: 然后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就发觉我妈妈特别特别早就走了，我6点多起床就见不着人了。她刚开始呢以为她就比如说去医院开个药或者买菜什么的，后来有一天我爸最后跟我说你妈去美容院美容去了。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怎么可能那么早就去美容，就觉得很奇怪啊。
2: 王阿姨一系列反常的行为让家人十分疑惑，在反复的追问下，王阿姨道出了一个让大家难以置信的消息。
0: 我说到底是花多少钱呀？啊，你能告诉我吗？我原来想可能也就几万块，结果后来就是他吞吞吐吐最后说花了80多万了。我当时惊住了，我说你就是为去一个眼袋吗？
2: 80多万元的消费金额让家属瞬间错愕不已，但王阿姨的态度却十分固执，这也让家属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
0: 我说那你赶紧把钱给我要回来，退回来。然后他当时跟我说的原话是我不能退钱，我要退钱了的话就是我这些想要的效果就达不成了。当时我听完就已经就都懵了。
2: 在家人的耐心沟通下，王阿姨慢慢道出了门店的消费模式。她说自己一旦躺上美容床就会被多名工作人员轮番推销，全程被不断引导叠加新的项目，根本无法拒绝。
3: 你上了床了，天天不让你下床，就成心在床上耗着你。一会儿他们部门自己的这个部门的主任，一会儿呢又来一个就是总部过来的，就轮番的啊给你这儿灌输，就说你要是不同意今天你就别想下这床，然后又夹什么这个吧那个，哎呦，那就说的说法可多可多了，都没听说过。
2: 除了轮番话术推销，家属还发现门店更为特殊的消费流程。门店不会提前公示项目价格，不征得消费者完整确认，往往先行服务，事后再告知费用，甚至出现大额充值、记账欠费的操作方式。
0: 就基本上他的每个项目前面写一个欠字。
4: 这是一项专门针对老年人的，也算是一个消费陷阱嘛，消费坑啊！这老人想要去个眼袋，一个很简单的小项目，居然花了80多万啊！这些美容院在老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他做一些项目，让他去交这个钱，从而花光了这老人的积蓄。那可能也是在广告上宣传的比较吸引人吧啊，简单的。大概2顿烧烤的钱，几百块钱就能去眼袋，那肯定很多老人看到这个之后呢，可能就会去咨询了啊。其实我所知道的，现在很多的一些 三甲医院，它会有一个整形美容科啊，这个科室里面它也会开设针对专门的，比如说去眼袋呀、提眉呀，包括什么什么割什么双眼皮啊，这些都是能够纳入医保的，医保是可以去报销一部分的啊。所以说呢，我觉得现在医疗水平这么发达，大家还是要去选择正规的三甲医院去做一些这个美容项目。
5: 嗯，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暑期以来，海南、山西迎来了旅游高峰。
1: 是的，两地强抓暑期文旅的机遇，升级打造避暑休闲新场景。2026年的暑期，三亚大小洞这个叫大小洞天景区，游客在游览山海景致之余，还可坐落休憩，临海品茶，听上去感觉不错。
0: 像一些天涯海角啊，是三亚比较知名的旅游景区，这些游览区呢，在经典景观游览的基础上，也推出了天涯系列文创，为游客们提供品类多样的特色伴手礼。而傍晚时分的鹿回头景区呢，更是别有风情。沿着观光平台上去，沿着各类特色小店鳞次栉比，为游客的游玩增添了不少乐趣。位于山西省介休市的天峻山植被繁茂，是城市近郊的天然氧吧。那么暑期期间呢，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白天可以登山远望，徒步吸氧，体验游园的乐趣，
1: 夜晚可以仰望星河，围炉闲谈，享受山野静谧哦。
0: 暑期以来，沉浸式 XR 体验成为西安文旅的新热潮。
1: 在长安云叫长安云西安城市规划馆 SI 的这个体验场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游客穿戴专业的 SI 设备，即可打破时空界限，踏入到虚实交织的历史世界，以科技为笔绘文旅新景。
0: 像这些沉浸式体验也拉近了游客与历史自然的距离，也为科技赋能文旅产业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间。
2: 山西迎来旅游高峰，两地抢抓暑期文旅机遇，升级打造避暑休闲新场景。
3: 今年暑期，三亚大小洞天景区游客在游览山海景致之余，还可落座休憩，临海品茶。天涯海角游览区在经典景观游览的基础上，也推出天涯系列文创，为游客提供品类多样的特色伴手礼。而傍晚时分的鹿回头景区更是别有风情，沿着观光平台涉级而上，沿途各类特色小店鳞次栉比，为游客游玩增添不少趣味。
4: 这里的清补凉很好喝，很漂亮，
5: 住在我身上，
4: 非常有特色，就是不一样的景观嘛。配合着这里的海景，看起来更不一样了。我们是一边逛一边休息，然后非常放松。
3: 位于山西省介休市的天峻山植被繁茂，是城市近郊的天然氧吧。暑期期间，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白天可以登山望远，徒步吸氧，体验田园乐趣，夜晚可以仰望星河，围炉闲谈，享受山野静谧。
6: 周末特意带着家人然后过来度假，这里呢山林清幽，温度适宜，夏天避暑特别舒服，白天带着孩子玩这些无动力设施，看山间的风景，傍晚和家人朋友一起烧烤闲谈，晚上抬头就是漫天星河，氛围感十足，既能亲近自然，又能体验多样的休闲项目，以后会带着家人经常过来。
2: 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都西安依托数字科技推动 XI 技术与文旅场景深度融合，创新打造沉浸式游玩新体验。
3: 暑期以来，沉浸式 XR 体验成为西安文旅新热潮。在长安云西安城市规划馆 XR 体验场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游客穿戴专业 XR 设备，即可打破时空界限，踏入虚实交织的历史世界。
7: 看到晚霞，天边被染成橙红色，我下回还想再来玩。
3: 不止历史沉浸式体验，在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同样人气爆棚，备受青睐。项目创新融合国风故事、卡通元素与生态科普知识，依托前沿数字技术打造奇幻宇宙冒险场景，让游客在趣味沉浸体验中探索自然奥秘。
8: 结合我们整体场馆的一个定位，将保护湿地文化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这些理念自然地植入剧情当中。整个游客在体验过程中，一方面他感受的是我们整个的文化氛围，另一个方面就是真正的去感受到保护湿地的这个生态价值。
3: 以科技为笔绘文旅新景， XR 沉浸式体验拉近了游客与历史自然的距离，也为科技赋能文旅产业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间。
0: 以科技为笔绘文旅新景啊，就是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让孩子能够沉浸式的去体验当地的一些特色文化，同样呢也感受到了历史与自然的距离。所以说科技也赋能了文旅产业啊带来的最新的想象空间。
1: 嗯，
0: 现在我们出去玩花样是越来越多了啊，也是快到开学了，孩子也可以收收心了。今天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发布了快要开学了，怎样能够让孩子在这段时间里面快速的收心准备去上学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停城950，关注到时间。今天的下班路上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明天周五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拜拜。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2: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2: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3: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

0: 累计进行七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三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2: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5: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4: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寄递物流共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6: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4: 目前17个试点县投

0: 地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1: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巨深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4: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7大典型应用场景。
3: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4: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3: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4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5: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6: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7: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8: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7: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6: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9: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8: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6: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 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2: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10: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8: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11: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6: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12: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6: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13: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5: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14: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5: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15: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2: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5: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2: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5: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

0: 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4: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3: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5: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3: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4: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

0: 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1: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3: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2: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4: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1: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27.2万人。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1: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0: 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00。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3: 本来记者楚伟报道，在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8月19日，市委书记吴进深入我市部分医疗卫生机构调研卫生健康工作，并看望慰问一线医务工作者，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医师和医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进健康滁州建设，持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质效，更好满足群众卫生健康需求。副市长侯锡杰参加。吴进走进南桥区龙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听取体育加医保加医疗慢病管理等工作情况介绍，强调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治牢基层网底，改善基础服务条件，让群众就近就便享有更加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认真听取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健康管理服务等情况介绍后，吴进强调，要更好发挥中医药在治胃病、重大疾病治疗、疾病康复中的重要作用，让优质中医药服务惠及更多群众。查看市第二人民医院救治救助服务管理工作情况后，吴进指出，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既是公共卫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重大的民生问题和社会问题。希望大家立足本职岗位，用心用情做好患者诊断、治疗、康复等工作，为守护群众精神健康做出更大贡献。调研中，吴进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持续优化医疗资源布局，加快补齐医疗服务短板弱项，着力完善城乡分级诊疗体系，推动健康滁州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深化三医协同，进一步规范医保基金管理，切实赋能医疗机构高质量发展和公共卫生服务水平提高。要关心关爱医务工作者，努力营造尊医重卫良好氛围，维护和谐有序的医疗环境，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我市卫生健康事业。本台消息，8月18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赴凤阳县督导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工作要求，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健全长效管护机制，以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大庙镇，胡中华现场督导固废规范处置、土地资源保护、存量生态问题治理推进工作，详细了解现场作业处置进度、物料规范转运、专项治理方案编制论证及时序推进情况，听取属地综合治理工作汇报，细致研判当前治理难点、堵点问题。他指出，生态环境保护是底线工作、刚性任务，必须保持系统治理、标本兼治，高效推进存量问题整改清零，科学制定固废资源化、规范化处置路径，从源头化解生态环境风险隐患。调研期间，胡中华听取五店镇重点行业污染治理、生态修复等工作开展情况汇报，详细了解石灰窑行业扬尘管控、环保设施升级改造、在线监测系统全覆盖建设、矿山边坡治理、违规用地复垦复绿等治理工作成效。他要求，要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全面规范治污流程，确保污染治理设施常态化稳定运行，在线监测数据真实有效。要严格落实属地责任，深化重点行业专项整治，从严查处各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持续规范行业生产经营秩序。本台综合消息，8月19日是我国传统七夕佳节，我市各地以七夕传雅韵、文明润家风为主题，开展丰富多彩的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8月19日晚，全民凯歌生动亭城2026年滁州市群众性演唱比赛市直海选赛暨

琅琊区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在金鹏琅琊九九广场火热开场，市民群众欢聚一堂，以歌声欢度传统七夕佳节。当晚金鹏琅琊九九广场灯火璀璨，活动现场人头攒动，不少市民前来驻足观看。前期线上线下共有46名音乐爱好者报名参赛，经过预赛筛选，16名选手登上市值海选的舞台。比赛现场选手们按照抽签顺序依次登台，演唱曲目风格多样，流行、民谣、红歌、原创歌曲轮番上演。五位专业评委现场打分综合评判。赛场间隙，开场舞、器乐合奏、黄梅戏、牛郎织女选段等特色节目轮番登台，烘托浓厚的七夕节日氛围。星河迢迢，七夕佳期，8月19日晚，明光佳美农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和苏巷镇举办爱在明光蝴蝶谷乃绿波邀您过七夕户外主题活动，众多市民赶来赴一场夏夜浪漫之约。活动与乃绿波为切入点，以爱在明光蝴蝶谷乃绿波邀您过七夕为主题，融合田园采摘、手作体验、自然风光和情歌演绎，内容丰富，特色十足。暮色降临，河畔串灯次第点亮，游客沉浸式体验各种活动，驻足观赏河畔落日风光。露天舞台上，歌手深情演唱浪漫金曲，悠扬旋律伴随着晚风与暮色相融，不少市民驻足聆听，现场氛围浪漫美好。活动立足当地特色农文旅资源，依托传统节日活化民俗文化，积极探索农文旅融合新路径，不仅让市民在家门口邂逅浪漫，感受传统文化温情，还丰富了夜间文旅业态，激活乡村发展活力，擦亮明光农文旅融合发展的金名片。8月19日七夕佳节，山域七夕浪漫六镇全椒县六镇镇第二届七夕文化旅游季在柴岗村爱情大道盛大启幕。活动创新融合沉浸式汉婚演绎、传统民俗互动体验等特色内容，精心打造沉浸式乡村浪漫文旅场景，持续擦亮浪漫六镇特色地域文旅 IP。本次活动中，汉代婚礼 NPC 实景演绎与古风巡游成为最大亮点。古风巡游活动选址于六镇镇柴岗村全长1314米的爱情大道，寓意一生一世的美好情愫。整场巡游严格按照汉代婚俗六礼脉络展开，完整复刻周至婚礼仪式流程，生动展现传统婚嫁文化的庄重唯美与深厚底蕴。活动现场数十名汉服盛装集结，礼乐齐鸣，雅致古韵仪仗缓缓前行，氛围感仪式感拉满。此次七夕文化旅游季实现了传统民俗与乡村旅游的深度融合，既赋予传统节日新的时代内涵，也进一步提升了六镇文旅知名度，为全椒乡村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七夕佳节浪漫如约而至，不少新人特意选择在这极具仪式感的日子登记结婚，缔结良缘。南桥区婚姻登记处迎来年度结婚登记的小高峰，现场甜蜜氛围浓厚，暖意融融。为全力保障七夕登记高峰服务，满足新人领证需求，南桥区婚姻登记窗口提前统筹部署，优化办事流程，细化服务举措，工作人员提前到岗到位，增开服务窗口，优化人员分工，做好咨询引导、材料审核、登记办理等全流程服务，有效减少新人等候时间，确保婚姻登记工作高效有序便民。登记大厅内喜气洋洋，温馨浪漫，处处洋溢着幸福氛围。新人们有序排队，认真填表，签字确认，在工作人员的耐心指引下，顺利完成婚姻登记流程，手持鲜红的结婚证，定格属于彼此的美好瞬间，许下携手一生、相伴相守的美好承诺。南桥台毛婷婷、李硕文报道。为切实维护广大职工劳动健康权益，日前南桥区总工会开展2026年工会送清凉防暑保安康慰问活动，为奋战在一线的劳动者送上防暑物资与人文关怀，用实际行动传递崇尚劳动、关爱劳动者的城市温度。此次慰问工作人员分为两组，分别深入辖区在建工地、外卖骑手站点、交警执勤岗位、环卫作业一线、企业生产车间等，将装有矿泉水、绿豆、白糖等物品的清凉礼包送到了职工手中，与一线劳动者面对面交流，细致询问工作强度、防暑保障、休息条件，反复提醒大家科学安排作业时间，加强高温防护，警惕中暑风险，劳逸结合安全作业。
一线劳动者是城市发展最坚实的基石。近年来，南郊区总工会始终立足主责主业，持续健全职工关爱服务体系，把下送清凉作为工会关心关爱职工的重要举措，同时持续推进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建设，不断完善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困难职工帮扶、职工文体活动等服务项目，不断拓宽服务覆盖面。此外，还主动履行监督职责，引导辖区企业严格执行高温作业相关政策，落实各项保障举措，切实保障职工劳动安全与健康权益。最后说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中雨，东风三级，明晨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预计22号小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晚间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哎，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对唱歌曲是一种特殊的音乐形式，它通过两位艺术家的合作创造出独特的音乐体验，让人们在欣赏音乐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情感的交流和共鸣。今天第一首歌来自王菲、那英《生命之河》。

这首歌由宋涛和江毅作词，宋涛作曲。该歌曲是一部电影的片尾曲，于2020年1月21日发行。中国女排的一次又一次夺冠为整个社会带来了希望，他们的每一次胜利都迎来了全民的呐喊欢呼，而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风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歌曲来自韩红林俊杰的《飞云之下》，也是林俊杰韩红的十年之约特别创作并与其共同演唱的歌曲。关于创作理念，林俊杰表示，该曲是一首关于生活、人生经历等身边事物的歌曲。他认为这首歌就像一封信，第一段写给自己，第二段写给身边的朋友，第三段写给全世界的华人。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

0: 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刚歌曲来自李荣浩、张惠妹的《对等关系》，也是由李荣浩作词作曲、编曲并且制作的一首歌曲，于2021年12月8日以单曲形式发行。李荣浩的独特嗓音配上张惠妹的独特音质，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对唱模式。在这首歌的时候，也会给你听到一个不一样的独特故事。继续分享来自李健、王俊凯《雾中列车》。

这首歌也是电影《解忧杂货店》的宣传曲。其实无论是深情款款的旋律还是浪漫的歌词，都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与珍贵。这歌曲不仅是时代的回忆，也是人们心中永恒的情感纽带，让我们在悠扬的歌声中回忆那些美好的时光，感受爱情的力量与美好。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了华语女歌手的音乐代表作。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话题》来自莫文蔚，收录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你可以》当中。这首歌曲张震岳谱曲并参与了作词，李卓雄共同完成了歌词的创作，由张震岳担任了主要的创作人。他独特的旋律线条与李卓雄细腻的歌词创作形成了互补，创作团队通过简练的乐器编排突出了莫文蔚充满倾诉感的声线特质。这首歌创作于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发展期，也体现了20世纪末都市情歌的创作特征。

0: 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名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8297590202。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是华语女歌手当中的音乐代表作。2001年孙燕姿发行专辑《风筝》，推出了一首歌叫做《逃亡》，以流畅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引发了共鸣。这首歌的灵感是源自于孙燕姿对于生活状态的反思，歌词通过逃亡隐喻面对困境时的自我激励，传递只有自己能让自己发光的核心理念。歌曲名称暗含对现实压力的暂时逃离，实则鼓励听众在迷茫中寻找内心的答案。音乐风格融合了流行与诗意，成为了许多听众面对人生抉择时的精神慰藉。

1999年，王菲发行专辑《只爱陌生人》，推出一首歌叫做《推翻》。作品以钢琴旋律为基底，聚焦的是亲密关系中的信任崩塌的主题。歌曲通过第一人称的叙述，反复勾勒推翻的意象，展现了恋人决绝切断情感连接时的错愕与挣扎。王菲运用气声唱法诠释作品，赋予了克制而冷冽的艺术表达。

2018年，苏运莹填词作曲，推出了一首歌，叫做《生活倒影》，是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的片尾主题曲。创作背景呢，是他从电视画面中茶农采茶的场景获得的灵感。通过歌词描绘了平凡人面对生活困境时保持热诚的坚韧精神。歌词中，半山腰上的人象征处于人生中途的迷茫与坚持，隐喻普通人面对挑战时的挣扎与成长。治愈系的旋律与诗意的歌词一经推出，引发了歌迷的共鸣，被评价为充满灵性与生命力。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苏运莹《生活倒影》，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空点亮，思绪又回到了分别的地方，站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法军司令孤拔在海战上占了上风，由此产生骄傲情绪啊，整个法国舰队都以为中国的守军是不堪一击，他们可以毫无顾虑长驱直入。就在刘铭传下令退到基隆山之后，当天夜里法军想趁着天黑一举攻下基隆啊，于是派了大批军队纷纷上岸。中国守军看见了吗？
9: 早看见了。
8: 刘铭传下令他所属的所有部队从东西两侧慢慢的迂回包抄，等敌人完全进了包围圈之后，啪的一合拢，三面夹攻，是猛攻敌人呢。毫无准备的法军在夜色中被杀了个七零八落，您想这是人生地不熟啊，黑不隆冬再看不清楚，是毫无还击之力，落荒而败逃。刘铭传驻守台湾是首战告捷，在这一战抓了一名法国俘虏，其余受伤的那不下好几百呀，而且抢来法国军旗一面，趁势破了法国人在山头上刚刚准备好的炮台，得了这大炮四尊，帐篷数十架，连法国军装都缴获了一大堆。基隆这一战使得孤拔是怒火万丈啊，他打仗占上风打顺了，不堪忍受这一次失败，一怒之下孤拔命令舰队用大炮炸毁福建的马尾船厂，随后又封锁了台湾海峡，断绝大陆对台湾的援助啊！他企图让台湾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围而攻之。就在这年10月，孤拔再一次率领法国军舰船队向台湾的基隆进攻啊！

保住护卫呀。但是撤机保护这个决定，好些人都不理解。湘军中有一个将领叫孙开华，他是激烈反对呀。淮军里的那位曹国忠将军是跪地哭谏，不能放弃基隆啊。还有一些人居心叵测，挑动民众闹事。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能动摇刘铭传呢，他声色俱厉，告诉众将，不舍基隆，台北不保，无计已决，罪浅无自当之，如果朝廷怪罪，我一个人承担，有违令者斩。这事儿甭再商议了，大伙只能按令而行啊。敢等到法军轻而易举占领了基隆之后，这才发现感情这已经是一片废墟了。法军战舰得不到足够的补给呀，无法长期作战，你不能总在海上飘着呀。法军司令孤拔不得不转而强攻护卫，但这会儿刘铭传已经在护卫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从基隆撤兵之后，重新部署了驻台湾的兵力，加强了护卫的军事防设，重新构筑坚固的工事，架设新运到的大炮。刘铭传是下了决心了，打算在护卫再一次是大败法军。愤怒的法国大炮向着护卫是疯狂攻击呀。刘铭传指挥守军也以猛烈炮火将法军的炮火压住，有来有往，是连攻七天，法军没能得手。法国军队丧心病狂，在炮火的掩盖下气势汹汹向清军阵地一次次猛扑啊。刘铭传传令命老弱残兵去海边迎战，而且是且战且退，要是诱敌深入，要逐步把法军诱上岸来，往那埋伏圈里边引。这法国人呢还真就吃一堑，他不长一智，真就跟着上了岸了。敢等进入到清军的伏击圈之后，被人家优势兵力分路合击呀，刹那间弹如雨下，杀声震天，敌兵三面受攻，狂奔败北。不甘心在护卫失败的法军又在十月下旬增兵增舰，最多的时候一共有4000多人，兵舰20多艘啊，封锁台湾所有的海口，妄图围困台湾，最后目的恨不能把这地儿占了。刘铭传此刻处于危难境地，但是并不惊慌，他告诉守军的将士，唯拼死守，保一日是一日，除非咱们都死光了，否则台湾绝不能让给法国鬼子呀。他们利用台湾多山的地形特点，筑墙挖洞，是凭险固守，发动当地的士绅民众，出钱的出钱，出力的出力，跟法军拼消耗，拼体力，打持久战。一共周旋了8个多月，把法军拖了一个筋疲力尽呐，无法再在台湾这个地方盘桓了，不得不狼狈的撤出啊。由此台湾保卫战宣告胜利，清政府将原来隶属于福建的台湾改设为行省了，刘铭传受命就成为首任台湾巡抚。对于台湾的建设，刘铭传推行的是3项急务啊，当务之急是什么呀？一个是办防，就是加强防卫，马上要订购新式大炮31吨，在基隆、淡水、澎湖、台南，在几个重要的地方要兴筑钢筋水泥的炮台，然后整顿军队，把台军整编为35个营，实行新式操练，以提高战斗力。在台北要设立军械机器局，创办了台湾第一家机器厂，除了生产枪炮弹药之外，还生产民用机械，增强了台湾的防卫力量。二一个是清赋，刘铭传设清赋总局，选派得力官员30名，吩咐台湾各县干嘛呀？

0: 丈量土地，清查那些隐瞒未报的田产，以及外国商人漏税的情况，使台湾的财政收入由每年的10万两白银一下增长到300万两，这就是清赋。第三个当务之急的要事就是抚藩。所谓抚藩，就是示威怀德一视同仁的民族安抚政策，大力开山抚藩，招抚藩民呢、对那些原住民要有一番仁德感化呀，这样就实现了全台湾的政令统一。刘铭传在台湾任巡抚期间注重教育，在台湾抚藩的时候，专门还在福垦总局还有数十个分局设立藩学堂。这是什么机构啊？推行对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机构啊。1887年，刘铭传在台北开办了西学堂，开设了数学、理化、测绘、历史、地理等等课程。除了开设汉文班，还聘请外国教员讲授外语。1890年又办了电报学堂，专门教授学习电讯技术。刘铭传身为巡抚，同时也兼任学政，主抓台湾教育，主持考试，选拔人才。1886年，台湾设立了轮船招商局，方便了海上交通。接着呢，又设立了全台湾的铁路商务总局，兴建了基隆到台南的铁路，方便路上交通。跟着设立电报局，铺设了台北到福州、安平到澎湖的海底电缆，好几百公里啊，架设了基隆、台北到台南的陆上电报电话线路，方便了岛内跟大陆之间的通讯联络。没多久又创办了台北邮政局，并在全台各个地方设立分局，另外购了2艘邮轮，以运送大陆及海外的邮件。除此之外，刘铭传还注意开发台湾的资源，进行经济建设。他设立煤务局，整顿基隆旧矿，投银40万两购买新式机器开采，并打算筹资另开新的矿井。在苗栗、后垄等等地方发现了石油，马上就设立煤电局进行开采。什么蔗糖啊、茶叶啊，这是台湾的大宗出口商品，过去是被英国商人垄断。刘铭传组织本国商社与英人对抗，夺取了中国应有的商贸权利。总而言之啊，刘铭传在做台湾巡抚的7年任期内，台湾岛经济发展，海防坚固，政绩为后人所称道。法国侵略者呢，攻不下台湾，这口恶气没法出啊。他们调整军队，缓了缓气息，又奔了招宝山了。招宝山原先的名字叫侯涛山，因为地处在海口，商船经常经过，所以改称为招宝山。商船带着珠宝经常在这儿停一停靠一靠，这不招财进宝吗？那招宝山在什么地方？位于今天宁波市镇海区，地处宁波甬江出海口啊，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历来被认为是海防要塞，素有海天雄镇、浙东门户之称。早在明朝嘉靖时期，为了防止倭寇入侵，明政府就在招宝山建立了威远城，派重兵把守。此后不断上演军民抗击外来侵略者的英雄故事，著名的抗倭将军戚继光当年也在此屡立战功。在光绪9年的时候，法国政府推行殖民扩张政策，打台湾不行，那就进攻镇海口的招宝山吧，又是一场恶仗，在所难免呢。这一次领军的司令还是那位孤拔，孤拔作为法国远东舰队的司令官，一定要出台湾这口气。当时这招宝山已是战火弥漫，兵炮到位，一触待发的紧张局面了。浙江巡抚叫刘秉章， 他亲自到前线去指挥策划。浙江提督欧阳利剑也亲自赶往金鸡山督师，宁绍道台叫薛福成，将内政外交军务统一运筹。这么说吧，各个级别的官员，各个方面的官员是严阵以待。咱们再说浙江提督欧阳利剑，这是曾国藩所创湘军中的名将，善于打陆地战争，但是海战他比较陌生。凭着经验，欧阳利剑主张拆卸一线的主要火力，隐藏回避，往后退，然后伺机歼敌。可是呢，有些将领不同意他的主张，认为应该发挥海岸大炮的威力，根本就不让法国人登陆，要决胜就在永江口外，不许敌人一兵一卒上岸。其中有一个守备叫吴杰，他是坚决认为应该靠海边大炮的威力打退敌人，甚至于不顾越级犯上，当面和欧阳提督辩论，力主自己的见解，让的这位浙江提督欧阳利剑是上不来下不去啊。为了稳固军心，他下令要有军法处置这位吴守备，你也太张狂了。这场辩论惊动了上司浙江巡抚刘秉章啊。刘秉章一听也不同意欧阳利剑拆迁一线重炮的计划，就这样欧阳利剑不好再坚持了。就在1885年年初，法军司令孤拔率领4艘装甲巡洋舰向镇海口逼近，守备吴杰知的消息之后，深知此次战争形势之险恶，下令加固工事，备足弹药。在城内的家里边，他是清香素烛，设祭拜倒啊。面对那一烛青烟，他跪拜起誓，与法国敌人是势不两立，若不击退敌人，则以身殉国，以告慰祖先在天之灵。发完誓，吴杰告别了家人，直奔军营，打这起吃住就在军营，他不回来了。为什么跟士兵同吃同住啊？就为了日日夜夜操练巡查，时刻关注海面动向。3月1号下午3点，4艘法国军舰排成13队形，向昭宝山猛冲而来。孤拔心想，一口气我就把你山上的炮台全给你炸毁了，万炮齐鸣啊。面对敌人强大的攻势，守备吴杰沉着指挥，果断号令，炮弹像雨点般也飞向了敌人的战舰，一炮击中了敌舰领头的那主舰叫纽回利号。为了鼓舞士气，吴杰自己操炮，重炮再中敌人的领头舰。这连中2弹的领头舰纽回利号招架不住，掉头就跑啊。你想，那是领头的，那3艘舰也是慌忙尾随而去。首场激战以敌舰慌忙逃窜而告终啊。3月3号上午10点，孤拔又调来2艘增援军舰，再次猛扑到永江口虎墩山附近，向昭宝山发炮进攻啊。守备吴杰解甲撩袍，怒目圆睁，是亲自发炮，呼啸的炮弹就跟长了眼似的，连连击中敌舰。在强大攻势下，敌人舰队被迫降旗，宣布休战，狼狈逃窜。法国军舰司令孤拔在这次战斗中被击中，身受重伤，逃到澎湖岛之后，因为伤势过重，这家伙终于死了。以后法国军舰虽然多次又进攻昭宝山，但始终没能攻下关口啊。从打3月一直打到6月初8，这一次中法镇海口的攻防战一直打了103天呢。通过外强的入侵，清政府一批有识之士认识到，为了抵御外侮，必须充分利用国民的力量啊。有一位叫刘永福的人被清军选中了， 这刘永福啊是黑旗军的头目。想当年刘永福20岁的时候曾经参加过天地会起义，那是反清的，后来率众加入了吴亚中的反清起义军，当过旗头啊，所谓旗头那就是大队长了。他率领的这一部分以七星黑旗为标志，所以叫黑旗军。由于清军的围剿，黑旗军300多人被迫退出中国境内，进入越南了，移师到滇越边境，有一个重镇叫保胜，就是今天越南老街这一带。黑旗军在刘永福的领导下开辟山林，聚众耕牧，垦屯安民，这队伍由300多人很快发展到2000多了。由于是纪律严明，所以当地群众十分拥护。在光绪8年的时候，法国海军侵占越南河内，扬言要沿着红河向北进犯中国呀。法国人妄想建立一个包括越南和中国西南地区在内的所谓的东方帝国。第二年，法军占领了越北南定省，直指越南北部和中国西南部，那也就是说中越边境不断的告急呀。当时刘永福统帅的黑旗军正驻守在中越边上啊，面对法国军队的入侵，应越南政府的要求，刘永福和越南军民并肩作战，同法国侵略军进行殊死搏斗。5月19这天，在现在越南河内城西2里处的这个地方叫纸桥啊，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同法军司令李威利率领的400名主力进行了一次较量。刘永福派先锋叫杨柱恩驻守在桥旁的关帝庙，派大将黄守忠在庙后边做接应，准备伏击法军。两军交火之后，面对侵略军炮火的猛烈攻击，杨柱恩沉着应战，激励战士们要拼死坚守关帝庙。敌人的子弹打着了他的双腿，但是他并不在意腿上这两颗子弹，忍着痛坐在地上还要继续指挥呀。他坚持向敌人射击，右手受伤就用左手持枪，使用的是一种16响的手枪，因为他平时枪法很准，一共打倒了10几个法兵。在打到第13响的时候胸部中弹，杨柱恩牺牲在战场上。法军攻陷了关帝庙，又跟黄守忠的部队进行激战，这时候埋伏在大道两旁的黑旗军将士是蜂拥而出啊，跟敌人展开肉搏战，坚决不能让你打到北边来。法军由此大面积溃败，法军司令李威利也是在逃奔的时候一着急，这马一受惊，一撂蹶子把他给掉下来了。李威利在地上打了18个滚，还没辨清方向的时候被黑旗军的将士给赶上了。李威利一着急把帽子摘下来了，摆手祈求活命，那意思我的摘帽投降了，别杀我了。黑旗军将士哪管这个呀，有今天你当初别来好不好，一挥大刀咔嚓扑哧咕噜把李威利脑袋给剁下来。纸桥战役以3个小时的时长消灭法军230多人呢。趁着这一次胜利，黑旗军收复了河内。转年越南国王授予刘永福3宣正提督之职，管理宣化、兴化、山西3省，设局保胜啊。刘永福被越南国王视为救命恩人了。没多久，法国侵略军组织了5000多人大举进攻越南，占领红河3角洲，跟着又分兵扑向台湾、基隆，清朝廷被迫向法国宣。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清末内有外患重重。
1: 听评

0: 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中法战争爆发之后啊，战争的局势一直不很明朗。最初前线各路清军是拼命抵抗，但是也挡不住法军的进攻，所以清军是纷纷后撤呀。当时新上任的两广总督叫张之洞，这个人积极主张抵抗法国侵略者，他推荐老将冯子才出山。冯子才这已经从提督岗位上退休多年了，现在国事令人担忧啊，列强入侵，这使得充满爱国之心的冯子才怎能安心在家颐养天年呢？他还打算为大清朝办点实事，在家乡广西钦州就开始办团练呢，同时又帮着广东主持团练督办，忙着是操演兵马。张之洞派人来请，最初啊冯子才拒绝了，不乐意出山，怎么呢？两支队伍还没训练好呢。但是一听说中法战报，现在清军后退，把冯子才这伙给勾上来了，他就来了一个超龄服役，挺身而出啊。老头自个儿去还不算完，得把俩儿子带上，冯向荣、冯向华，跟着冯子才这爷仨共同出征，重招旧部啊。这一年冯子才是67岁，清朝廷公布冯子才为帮办广西军务，督办是广西提督苏元春。这苏元春虽然是后辈，但是对冯子才还是很尊重的，并不是说看不起老头。他曾经因为害怕敌人，劝这冯子才放弃镇南关，也就友谊关呢，咱别打了，咱撤吧。受到了冯子才的驳斥，在前线各路将领要拥选一员主将的时候，督办广西提督苏元春向全军推荐老将冯子才为前敌总指挥。你别看这人胆儿小，但是大事他不糊涂。冯子才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前沿阵地，勘察地形，分析敌情，决定进驻关前十里处的关前隘。这个地方地势很险恶，中间是关，两侧是峭壁，正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冯子才当即命令将士们在隘口处抢筑了一条长达3.5里的高墙，连接东西山岭，长墙的外边呢再挖长长的壕沟，而且在山岭上敢修了好几座炮台，接着分军驻防，

准备合击法军。他命王孝奇驻守在山后半里的地方为第二梯队，苏元春的军队驻守在关内二十里的幕府为西路军，王德榜的军队驻守关东的尤外口为东路军，其余各路人马分别驻扎在幕府近处的平祥、海才和艾瓦三地，自己甘当强攻啊，带部队把守在法军主攻处最猛烈的长墙和山头要塞，冯子才非要把法国人打退了不可。全都布置妥当了，法军也派人来偷袭了，被苏元春的部队给打走了。趁这个机会，冯子才下令让部队追着法军败逃的方向一直追到了寇波这个地方。已经占领寇波的清军趁势出击，里外接应，把敌军打了个落花流水啊。法国人还纳闷呢，什么时候占领寇波了？这就是冯子才用兵巧妙之处，合着这支偷袭的法军队伍一出来，那边清军就占领他们老巢了。法军败得这个惨呢、啊，法军的司令官叫尼格里啊，他由打越南谅山是倾巢而出，把人都带出来了，兵分三路进犯镇南关。其中夹攻东岭的法军已经把岭上的五座炮台攻陷了三座了，一路是猛扑关前隘长墙的法军，另一路后队是用炮火作为保护跟掩盖。法军已经贴近长墙了，形势极为危急。冯子才振臂高呼啊，今天如果再让法国鬼子闯进关内，咱们还有什么面目去见两广父老啊。在老将军的激励下，守隘将士众志成城，纷纷冲出长墙杀敌，遏制了法国人的攻势。第二天，法军司令尼格里孤注一掷，率领法军来到镇南关前，让兵士们痛饮白兰地，庆功吗？不是，壮胆儿。合着酒壮什么胆，要没这酒简直不敢上前了。法国军队再次猛攻长墙啊，这一次高墙面临的压力更大了，法军的攻势也更猛了，有不少法国兵丁越过长墙，翻过战壕，这要往里冲啊。再看此刻身穿短衫脚蹬革履的冯子才，在这千钧一发紧要关头，老将军就跟搬了脚的苍龙一样，一声怒喝一跃而起啊，手执大刀跳出了长墙，对待往前冲的两个法国人，他二话没说，大刀这么一挥，咔哧噗，两刀砍倒俩。他的俩儿子冯向龙、冯向华还有那些将士们紧随其后，向敌阵猛冲猛杀，这喊声震动山谷啊！两强相遇，勇者胜吗？法军炮火再优势，但是这法国敌人们实在没有冯子才他们的英雄气概，这到人家捣乱他心虚呀。这时苏元春带来的援军也从后面往上扑啊，前后一冲，法军是全线崩溃，冯子才下令反攻，各路清军跟越南军民从各个山头丛林中杀向溃败的法军。法国司令尼格里身受重伤，在担架上下令撤，赶快撤退。清军尾追败军，先后攻克了文渊州、亮山、冬梅、观音桥，另几路人马也都取得了好成绩。西线滇军和刘永福的黑旗军攻克了临洮，法军这一次带来的精锐全都被消灭了。消息传到了巴黎，法国朝野上下大为震动啊！有人将法军在镇南关亮山战役的惨败跟1815年拿破仑兵败滑铁卢相提并论呢。在冯子才的军队攻克亮山后两天，法国的如费里内阁彻底垮台了。可是正当前线清军要光复河内，把残余法军赶出越南的时候，清政府突然下诏停战，打了胜仗却要跟敌人议和，这真是
晚清外交的怪事啊。为什么打了胜仗还低三下四呢？这里边原因很复杂，清朝统治者对自身力量没有一个正确的评估，有时候对外来侵略者的势力想象的过于可怕了，由此判断失误，这跟眼光短浅、跟知识贫瘠、跟思想不先进、不同步都有着关联呢。远远的被时代抛在了后边的这些清朝统治者们一直被外国人牵着鼻子走，而有一些有识之士早已看出其中的文章，看到了其中的奥妙，他们发出盛世威严，想要拯救这个曾经伟大的民族。其中有一个代表人叫郑观应，就是这盛世威严的呼喊者。郑观应是广东香山人，广东香山那是中国近代有名的买办之乡啊，当地很多居民都在外国人的洋行去找差事做生意，其中很多人发家致富了。那么这位郑观应就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民族资本家、大思想家。他出生在当地的一个书香门第，你别看这书香门第，但是他父亲一生也没有功名，一直在乡塾里边教学，乡里面很敬重他父亲，由此郑观应从小就受到了严格教育，特别喜欢读历史。咸丰八年的时候，郑观应参加童子试，最后是名落孙山，没考上，怎么办呢？听父亲的命令吧，前往上海投奔叔父，学习经商之道。到了上海之后，郑观应居住在自己的叔叔郑廷江的家里，一边学习英文，一边在叔父工作的新德洋行找了一份差事。第二年呢，郑观应被曾继甫、徐润介绍到了英商宝顺洋行担任低级雇员。这段时间里，他在英国人富兰亚所办的夜校补习英语，能够浏览英文书报，同时也去研读欧洲的政治跟实业状况。很快，由于自己的办事能力强，工作效率高，又熟悉英文，郑观应被提升为宝顺洋行的买办。郑观应在担任宝顺洋行买办之后，先后担任过茶行和盐务公司的经理，积累了大量的商场经验，在上海的商界有了知名度了。有一次，英商太古商船公司成立的时候，跟郑观应签订了三年的雇佣合同，请他担任公司总经理兼账房跟站房主要负责人。郑观应和一个美国人叫燕尔基的共同主持日常事务，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郑观应经营有方，太古轮船公司的经营规模是不断扩大，销售利润不断增加，所以后来太古洋行要跟他续约五年。那会儿郑观应的年薪就已经是7200银了，这简直是天文数字啊。再加上公司的利润分红，郑观应应该是算当时中国首席白领。在太古公司任职的时候，郑观应也开始自己经商办企业，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实践在市场上同外国企业一较高低。先后在山东他投资开矿，开设造纸厂，在接受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聘请下，他跟太古公司在契约到期的时候就放弃了公司又给他追加的优厚待遇，前往了轮船招商局谋求职务。这恰恰是郑观应爱国的表现。郑观应任轮船招商局重要职责之后，运用自己在太古公司的成功经验，针对招商局的弊端拟定了旧弊大纲16条啊。经过一番苦心经营，终于使得招商局在经营上有了起色，因为他出色的业绩被清政府任命为轮船招商局总办。
中法战争爆发之后，郑观应主动配合清朝军队的抗战工作，数次上书朝廷要求抵抗到底。当时驻德公使叫李凤包，从德国买了25尊克虏伯大炮，由打德国往回运，在路过香港的时候受到英国殖民当局的刁难，郑观应奉命前往交涉呀。凭着自己对香港的熟悉，凭着自己流利的外语，交涉相当顺利，把大炮运回了广东。就在这年5月初，他又受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的委派，潜入越南西贡侦察敌情。在2个月的时间里，郑观应往返几千里路，着重侦察了法军在西贡到金边、暹罗的水陆炮台，而且绘制成草图啊。郑观应很早就希望能够找到一条适合中国走的富强发展之路。早年他曾经写过2本书，《旧时揭要》和《一言》。在这2本书里，他阐述自己救国的理论。郑观应后来辞官，在澳门闲居的时候，集中精力把《一言》扩编，阐发了更为新颖的思想。经过5年的呕心沥血，完成了《盛世威严》这本书。《盛世威严》全书连同附录和后记，总共是87篇文章啊，围绕着图强欲污这个主题，贯穿着富强救国的思想，提出中国要强盛，就需要变法，而变法在经济上要开展商战，在军事上要制造先进的军械，在政治上要设立议院。他首先提出兵战不如商战，这是他的理论呢，认为只要中国能够学习西方的先进经济技术，在国内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就可以抵御列强的经济侵略，使中国在商战上战胜列强。为了振兴民族的工商业，郑观应希望清朝廷尽快设置商务部，统管全国经济，在地方上呢，应该设立南北商务局。在提出商战的同时，郑观应也指出，导致中国现在落后挨打的罪魁祸首，就是落后的封建专制制度啊。这个专制政治是万恶之源呢。郑观应很尖锐地指出来，只有在内部进行政体改革，实行君主立宪制，设立议院，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清国国弱民贫的局面。他在文章中责问清朝统治者，日本跟英国实行君主立宪制都取得巨大的进步，难道时至今日中国还不想进行改革，设立议院吗？盛世威严发出了中国人在甲午战争前号召变法的最强音符啊，对后来的变法维新这本书产生颇大影响。刚刚一印出来，就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大家是竞相传阅啊。一直到19世纪末，这本《盛世威严》被重印了20多次，成为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版本最多的一部书。1895年，处于失败阴影下的光绪皇帝也看到了这本书，立即下旨印发2000本啊，分发给大臣阅读，这被当时人称为一国之灵书金贵呀。何以治国，就得看这本《盛世威严》了。这位中国的大资本家郑观应忧国忧民，而清朝朝廷中也有一股忧国忧民的新的势力，被称之为清流派。何为清流派啊？清朝末年，在朝廷中有一批年轻而又有才干的后起之秀，职位不是很高，但是他们敢于批评朝政，对国家大事提出自己的建议，遇到昏庸腐败的官员，他们就狠狠地弹劾。人们把这些官员就称作清流派，
而在清流派中，以张之洞

0: 宝霆、张佩伦、黄体芳四个人为代表，外人给他们四个人送了一个翰林四剑的绰号。四个人当中又属这张之洞最有名气，实际他是清流派的首领啊。张之洞字叫香涛，是河北南皮人，后来官越做越大，人们就尊称他为张南皮。在同治三年的时候，他参加会试考中了探花，从此官运是一路亨通啊。1879年，那位昏庸无知、腐败卖国的崇厚，跟俄国人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用新疆广阔的土地换来了一座伊犁城。消息传来之后，张之洞迅速弹劾崇厚啊，而且上奏慈禧太后，陈述该条约的危害性。他和张佩伦等人共同起草奏折19件，提出了筹集兵马、巩固边防的建议，由此得到了慈禧太后的召见，并命令他们去参与中俄交涉。由于在两方交涉中的出色表现，张之洞从此就得到了清朝高级统治者的赏识，先后出任山西巡抚跟署理两广总督。在任上，张之洞是大刀阔斧整顿吏治，兴办洋务企业，得到了广泛赞誉。因为张之洞字叫香涛啊，而清朝人呢又习惯把地方总督称为大帅，所以有人就称之为张香帅，这个名字一下在全国就传开了。光绪15年的时候，张之洞提议修建从卢沟桥到汉口的卢汉铁路，以贯穿南北，促进各地的经济发展。为了方便修建这条铁路，清政府任命张之洞为湖广总督，主要是抓紧建设南边的铁路。从此张之洞开始了他18年的湖广总督生涯。到了湖北之后，张之洞依然积极推行洋务运动，主要是办厂、练兵和兴学。他在湖北办起了一系列的工业跟民用企业，在这些企业当中，最大的、最有名气的，那就是汉阳钢铁厂。洋务派主张建造坚船利炮，造这些东西都需要钢、需要铁呀。湖北的大冶正好有优良的铁矿石，早在山西他担任巡抚的时候，张之洞就有建造钢铁厂的理想。同时他也认识到进口外国人的钢铁终非长久之计呀，于是到了湖北后马上着手修建汉阳铁厂。经过4年的修建，到1893年汉阳铁厂建成。汉阳铁厂是一个钢铁的联合企业，包括了炼钢厂、炼铁厂、铸铁厂10来个分厂呢，拥有炼炉2座，工人3000名，采煤工人1000名。汉阳铁厂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厂，比日本的八幡制铁厂还要早7年呢。当时有外国人在参观汉阳铁厂的时候惊呼啊，这是为20世纪中国之雄厂也，这是中国最好的企业了吗？光绪34年，汉阳铁厂跟大冶铁矿、萍乡煤矿组合成为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啊，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在创办铁厂的同时，张之洞还在湖北建立了布厂、绸缎厂、丝织厂、麻纺厂4个纺织官局和湖北枪炮厂。张之洞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发展洋务、振兴国力、促进经济上，所希望的只有一条啊，希望大清国赶快强大，战胜列强。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张之洞经营湖广，把原来在广东枪炮厂向德国订购的部分设备也都运到湖北来了，陆续又添购了新机器，以汉阳龟山的北路为厂址，先后建立了枪厂、炮厂、枪弹厂等等啊，又聘有德国技师，这些工厂能制造最新式的快枪快炮，其中所制造的口径为7.9毫米的步枪被称为汉阳造，后来为新军的常用兵器，一直到抗日战争初期还有很多军队配备这种兵器呢。湖北枪炮厂是当时生产枪械最多的兵工厂，每年生产能力可以达到5000余支啊，各种炮是150吨，远远超出了李鸿章主持的江南制造总局。随着时局的发展，张之洞意识到了清政府的落后啊，他希望朝廷能够总结教训，变法图强。他的这种高姿态得到了维新派的赞扬，甚至是错觉。维新派在建立强学会的时候，甚至还推选张之洞做会长呢。张之洞奢谈变法，但是并不是维新派提出的建立西方君主立宪制，而是他在《劝学篇》中所提出来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这个主张。说白了，那就是学习西方的科技技术，在思想上还要维护君主统治，遵行中国的传统道德。尽管这种说法，以前的冯桂芬、薛福成都有曾提及，但是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却集这一观点之大成啊。张之洞自己说，他之所以写《劝学篇》，是为了正人心、开风气呀，正老百姓三纲五常之心，开西方先进技术之气。总的来说，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有进步性的，但是并没有跳出洋务运动的范围。在整个变法维新运动中，张之洞相当活跃，与维新派保持密切联系。后来那戊戌六君子之一，有一位杨锐，还是他的得意门生呢。外国人甚至把张之洞视为当时清政府中国官员中的最为先进者。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甚至还说，在中国办大事者为张香帅一人耳。张之洞是非常重视教育和人才的培养，先后开办了许多书院和新式学堂。光绪30年，他在完成制定了癸卯学制后， 离京回到了武

0: 昌原镇，顺道呢先到家乡河北南皮去祭祭祖。临行的时候，慈禧太后赏给他白银5000两啊。他到了南皮之后，就把慈禧赏赐给的银两连同历年的养廉银2.2万两，加慈禧给那5000，一共是27000两白银，筹建了一所慈恩学堂。这是清政府的封疆大吏捐自己的钱建教育学堂，在慈恩学堂里设置了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两部，定名额30名，招学生还规定张姓占一半，外姓占一半，一共是60名啊。又增设中学堂，定额还是30名，这就是现在的南皮第一中学的前身。张之洞派学生去日本留学，当时官费留日的学生最多的就是2湖人士，占全国1/4，这跟张之洞做湖广总督有着相当的关系啊。在这批2湖人士中，人才济济，比如后来著名的黄兴、宋教仁、蔡锷，这些风云人物都是张之洞选派的留学生。第二年他上奏朝廷，提出兴办新式学校，废除科举制，清政府准奏，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最终结束了。张之洞进北京担任大学士之后，仍然致力于支撑腐朽的清政府，但是大厦将倾，一目难支啊。随着光绪和慈禧的突然去世，张之洞的人生也走到尽头。1909年8月，在国运尽矣的哀叹声中，张之洞走完了自己72年的人生。朝野上下、忧国忧民之事，为大清国的未来是呕心沥血呀。而那些外国列强丝毫也没停止对中国的侵略跟蚕食。自从大英帝国把印度变为他们的殖民地之后，英国人就一直企图继续扩张他们的殖民地。怎么扩张啊？那就是入侵中国呀。在19世纪下半叶，英国侵略者先后将尼泊尔、哲蚌雄、克什米尔、不丹等等地方纳入了他的势力范围内，紧接着不断派遣间谍，以传教、旅游这等等名义进入西藏进行侦查。在光绪2年的时候，中英烟台条约规定，英国人可以从甘肃、青海、四川或者是印度进入西藏。英国、印度这当局的负责人就想趁这个机会实行他们的间谍计划。英政府命令马克雷筹办进藏考察商业，马克雷带领着一个庞大的考察团集中到了大吉岭，准备入藏。在此之后，侵入西京的英国官兵又在西京境内筑路架桥，开辟了进入西藏的通道，雇佣游民非法越过当时的藏族跟西金的边界，这个地儿叫日纳呀，人马直接进至了龙土山，可以说是深入藏地侦探情况。藏族同胞发现了英国人的不良企图之后，立即对英国人的行径进行阻止，但是英国人不以为然，反而派人进至龙土山以北开路建站。英国驻华公使多次到清朝的总理事务衙门要求跟西藏通商。面对英国人的不断侵犯，西藏地方政府给驻藏大臣写了一份公文呢，隶属了英国人的侵略罪行。
1: 现在是早上6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路、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路、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路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 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
1: 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1: 本台消息， 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第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7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1: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3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

0: 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0: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21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吴静调研卫生健康工作时强调，扎实推进健康滁州建设，更好满足群众卫生健康需求。胡中华在凤阳县督导调研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工作时强调，扛牢生态保护政治责任，标本兼治，守牢生态安全底线。七夕佳节，我市各地以七夕传雅韵，文明润家风为主题，开展丰富多彩的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来记者楚伟报道，在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8月19日，市委书记吴静深入我市部分医疗卫生机构调研卫生健康工作，并看望慰问一线医务工作者，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医师和医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进健康滁州建设，持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质效，更好满足群众卫生健康需求。副市长侯希杰参加。吴静走进南桥区龙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听取体育加医保加医疗慢病管理等工作情况介绍，强调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治牢基层网底，改善基础服务条件，让群众就近就便享有更加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认真听取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健康管理服务等情况介绍后，吴静强调，要更好发挥中医药在治胃病、重大疾病治疗、疾病康复中的重要作用，让优质中医药服务惠及更多群众。查看市第二人民医院救治救助服务管理工作情况后，吴静指出，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既是公共卫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重大的民生问题和社会问题。希望大家立足本职岗位，用心用情做好患者诊断、治疗、康复等工作，为守护群众精神健康做出更大贡献。调研中，吴静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持续优化医疗资源布局，加快补齐医疗服务短板弱项，着力完善城乡分级诊疗体系，推动健康滁州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深化三医协同，进一步规范医保基金管理，切实赋能医疗机构高质量发展和公共卫生服务水平提高。要关心关爱医务工作者，努力营造尊医重卫良好氛围，维护和谐有序的医疗环境，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我市卫生健康事业。本台消息，8月18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赴凤阳县督导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工作要求，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健全长效管护机制，以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大庙镇，胡中华现场督导固废规范处置、土地资源保护、存量生态问题治理推进工作，详细了解现场作业处置进度、物料规范转运、专项治理方案编制论证及时序推进情况，听取属地综合治理工作汇报，细致研判当前治理难点、堵点问题。他指出，生态环境保护是底线工作、刚性任务，必须保持系统治理、标本兼治，高效推进存量问题整改清零，科学制定固废资源化、规范化处置路径，从源头化解生态环境风险隐患。调研期间，胡中华听取五店镇重点行业污染治理、生态修复等工作开展情况汇报，详细了解石灰窑行业扬尘管控、环保设施升级改造、在线监测系统全覆盖建设、矿山边坡治理、违规用地复垦复绿等治理工作成效。他要求，要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全面规范治污流程，确保污染治理设施常态化稳定运行，在线

监测数据真实有效，要严格落实属地责任，深化重点行业专项整治，从严查处各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持续规范行业生产经营秩序。本台综合消息，8月19日是我国传统七夕佳节，我市各地以七夕传雅韵、文明润家风为主题，开展丰富多彩的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8月19日晚，全民看

轮番上演，五位专业评委现场打分综合评判。赛场间隙，开场舞、器乐合奏、黄梅戏、牛郎织女选段等特色节目轮番登台，烘托浓厚的七夕节日氛围。星河迢迢，七夕佳期，8月19日晚，明光佳美农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和苏巷镇举办爱在明光蝴蝶谷乃绿波邀您过七夕户外主题活动，众多市民赶来赴一场夏夜浪漫之约。活动与乃绿波为切入点，以爱在明光蝴蝶谷乃绿波邀您过七夕为主题，融合田园采摘、手作体验、自然风光和情歌演绎，内容丰富，特色十足。暮色降临，河畔串灯次第点亮，游客沉浸式体验各种活动，驻足观赏河畔落日风光。露天舞台上，歌手深情演唱浪漫金曲，悠扬旋律伴随着晚风与暮色相融，不少市民驻足聆听，现场氛围浪漫美好。活动立足当地特色农文旅资源，依托传统节日活化民俗文化，积极探索农文旅融合新路径，不仅让市民在家门口邂逅浪漫，感受传统文化温情，还丰富了夜间文旅业态，激活乡村发展活力，擦亮明光农文旅融合发展的金名片。8月19日七夕佳节，山域七夕浪漫六镇全椒县六镇镇第二届七夕文化旅游季在柴岗村爱情大道盛大启幕。活动创新融合沉浸式汉婚演绎、传统民俗互动体验等特色内容，精心打造沉浸式乡村浪漫文旅场景，持续擦亮浪漫六镇特色地域文旅 IP。本次活动中，汉代婚礼 NPC 实景演绎与古风巡游成为最大亮点。古风巡游活动选址于六镇镇柴岗村全长1314米的爱情大道，寓意一生一世的美好情愫。整场巡游严格按照汉代婚俗六礼脉络展开，完整复刻周至婚礼仪式流程，生动展现传统婚嫁文化的庄重唯美与深厚底蕴。活动现场数十名汉服盛装集结，礼乐齐鸣，雅致古韵仪仗缓缓前行，氛围感仪式感拉满。此次七夕文化旅游季实现了传统民俗与乡村旅游的深度融合，既赋予传统节日新的时代内涵，也进一步提升了六镇文旅知名度，为全椒乡村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七夕佳节浪漫如约而至，不少新人特意选择在这极具仪式感的日子登记结婚，缔结良缘。南桥区婚姻登记处迎来年度结婚登记的小高峰，现场甜蜜氛围浓厚，暖意融融。为全力保障七夕登记高峰服务，满足新人领证需求，南桥区婚姻登记窗口提前统筹部署，优化办事流程，细化服务举措，工作人员提前到岗到位，增开服务窗口，优化人员分工，做好咨询引导、材料审核、登记办理等全流程服务，有效减少新人等候时间，确保婚姻登记工作高效有序便民。登记大厅内喜气洋洋，温馨浪漫，处处洋溢着幸福氛围。新人们有序排队，认真填表，签字确认，在工作人员的耐心指引下，顺利完成婚姻登记流程，手持鲜红的结婚证，定格属于彼此的美好瞬间，许下携手一生、相伴相守的美好承诺。南桥台毛婷婷、李硕文报道。为切实维护广大职工劳动健康权益，日前南桥区总工会开展2026年工会送清凉防暑保安康慰问活动，为奋战在一线的劳动者送上防暑物资与人文关怀，用实际行动传递崇尚劳动、关爱劳动者的城市温度。此次慰问工作人员分为两组，分别深入辖区在建工地、外卖骑手站点、交警执勤岗位、环卫作业一线、企业生产车间等，将装有矿泉水、绿豆、白糖等物品的清凉礼包送到了职工手中，与一线劳动者面对面交流，细致询问工作强度、防暑保障、休息条件，反复提醒大家科学安排作业时间，加强高温防护，警惕中暑风险，劳逸结合安全作业。一线劳动者是城市发展最坚实的基石，近年来南桥区总工会始终立足主责主业，持续健全职工关爱服务体系，把下送清凉作为工会关心关爱职工的重要举措，同时持续推进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建设，不断完善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困难职工帮扶、职工文体活动等服务项目，不断拓宽服务覆盖面。此外还主动履行监督职责，引导辖区企业严格执行高温作业相关政策，落实各项保障举措，切实保障职工劳动安全与健康权益。凤阳台吴少宇、林海报道。
今年以来，凤阳县持续推进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在宣传引导、责任落实、设施优化等方面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居民分类意识和参与率，推动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

效走深走实。为提升居民分类素养，凤阳县持续深化入户宣传工作，在各乡镇和街道开展常态化多样化宣传活动，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积分兑换、科普讲座等形式，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引导居民转变生活习惯，增强分类意识。凤阳县进一步细化相关要求，明确属地乡镇街道职能部门、社区物业服务企业的具体职责，建立健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将物业服务企业垃圾分类履职情况纳入考核评价体系，强化考核结果运用，倒逼责任落实。在优化设施运维、完善分类处理体系工作中，凤阳县加强对现有垃圾分类收集点、智能分类设备、厨余垃圾处理中心、建筑垃圾处置中心的日常运维和管理，保障设施正常运行，提升处理效率。莱安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莱安县人民医院开展医师节惠民义诊活动，以暖心服务守护群众身心健康。活动现场前来咨询就诊的居民络绎不绝，来自医院各科室的骨干医师为居民把脉问诊，提供个性化诊疗建议、科学用药指导，并普及日常养生、疾病预防等健康知识。医护人员还为居民免费测量血压、检测血糖，细致询问身体状况、病史及用药情况，耐心解答各类健康疑问。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中雨，东风三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预计明天小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全市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1: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2: 这就清楚了。
0: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1: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2: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0: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1: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2: 哦，这么简单呀。
0: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3: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青春是你我都怀念的热土，青春是一首诗，也是一首歌。让我们继续分享青春的热烈。第一首歌来自周传雄，《黄昏》。

黄昏时朱占雄刚刚加入索尼唱片公司的时候，在近乎绝望的状态下创作出的这首歌曲。在写这首歌时，朱占雄在淡水的渔人码头看到十分绚烂夺目的夕阳，而此时的日落是紫红色的，与别处不一样，但是刹那间夕阳就消失了，很有感触，就写出了这首歌曲。

歌曲来自周杰伦温岚的《屋顶》，也是周杰伦在十五岁时写的。当时还上初中二年级时，他的父母因为性格不合而分开，所以他常常夜晚一个人坐在窗外，看着城市的天空，也常常看着自家的屋顶，就把很多种感受写进了这首歌曲。起初的草稿叫《半夜睡不着觉》。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继续锁定今天节目主题：青春是一场相遇与错过。关于青春的歌，来自徐佳莹的《失落沙洲》。

这首歌曲也是徐佳莹22岁创作的歌曲。有一天，徐佳莹觉得有些事情过去不会再回来，于是创作这首歌。她设定为这是一首关于失去的歌曲，最初谈的是初恋，而后来把这首歌曲的格局扩大，变成了一首珍惜告别的歌曲。

歌曲来自五月天的《知足》，这首歌最原始出发点是陈星红的感情观，歌中描写了一种明明想紧握却必须放手，锥心刺骨的知足。他认为，当时就算还能微笑，也是枯湿脸庞的微笑。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2026年5月1日后，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

0: 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下来这首歌曲来自陶喆，爱我还是他。2003年黑色流莲专辑发表之后，陶喆以音乐为中介，深刻剖析社会现象。于是在经过2年后的构思以后，陶喆与其合作过黑色流莲的拍档田四人娃娃再度合作，创作出了这首爱我还是他。

0: 现在是上午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4: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5: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6: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